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22句，今孤恤寡，敬老怀忧，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叫我们行人尽忠啊，推己及人呐。现在讲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孤寡。都是说的人间最不幸的遭遇啊，男子太太死了，这称孤啊；女子丈夫死了，称寡。失去了伴侣，尤其是年岁大了啊，老人，这个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必定会遭遇到的。只有少数人啊，一生生活幸福美满，过去生中修得好啊，鳏寡孤独啊，在这个世间是太多太多了。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奖励宗教界的人士啊，以慈悲爱心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看到几乎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养老院啊，都办孤儿院，收容社会上这些不幸之人。去年除夕，我们欢欢喜喜的过年，我们想到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所以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过年，度一个温馨的除夕。我们邀请各个宗教他们办的这些老人院跟孤儿院全体的人士，除了有病的不能来或者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来的，我们将礼物派专人送给他们，能够来参加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去年温馨晚会我们请的这些客人3800人，李牧原居士想得很周到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孤儿我们发一个正式的

请帖。这个事情好像是小事情，意义很大了。我们想想，住在孤儿院里，孤儿，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恐怕一年呢，从来也没有人去请过他了，啊，正式去请他吃饭的，没有过。所以这一份请帖给他了，是无限的温暖呐。啊，是他一生当中美好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请帖不是发个发印章啊给的团体，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发。这是爱心呐。我们每一个养老院，每一个孤儿院，我们送了很多的礼物，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养大众。每一个团体，我们也都捐助一笔款项，送给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照顾。所以有人来问我，他说：“法师，为什么把佛教信徒捐献的这供养，你拿去送给别的宗教？”说这些话的人，有这些观念的人，心量太小了，不是佛弟子。佛不是这样的，佛是一视同仁的，也不是菩萨祖师的弟子。菩萨祖师教我们念感应篇呢，叫我们学印之文呐，那这不是别的宗教外教的吗？可见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完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呐。哪有这种分别呢？可见的我们心量太小，我们学佛没有成就，念佛不能得一心，别说一心得不到了，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参禅不能入定，学教不能够圆融会通，学密不能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了。我们用心用错了，还是用轮回心呢？用轮回心学佛法，佛法也变成轮回法了。境随心转吗？佛法也是境界吗？看你是什么心呢？所以我们自己错了啊！大道理跟他讲，他听不懂啊。我就给他讲一点浅显的道理。社会上这些老幼孤寡，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
要照顾我，我们要不要办养老院跟孤儿院？要啊。要，为什么没去办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条件还不够啊。那么别人办的跟我们自己办的有什么两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别人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嘛。我们送钱，送一些这个食物、日常生活用品，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呢？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办的，自他不二啊。佛法里面甚至于讲到生佛不二，众生跟诸佛不二。我们今天坏就坏在分别之处，分别执着使我们堕落在六道，沉沦在三途。生生世世也曾经遇到佛法，也曾经种一点善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脱离六道。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心量太小，起心动念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什么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宗教，就坏了。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佛教给我们用真心、用诚意，诚是什么意思？前清曾国藩先生讲得好，他写在读书笔记里面，一念不生是为尘。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就不成了，要一念不生那才是真诚。

真诚起作用，儒家讲的正心，佛法里面讲的深心大悲心。所以深心大悲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忠，忠孝的忠啊。那是真诚的落实，真诚的启用。

中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丝毫偏斜，有一念自私，你的心偏了，你的心邪了。念念为一切众生想，没有一丝毫为自己想，这个心叫中心。尽忠报国，那是什么心？念念为国家想，念念为人民想，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想，叫尽忠报国。起心动念，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我们要学佛，要学菩萨，从哪里学起？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所以这八个字意思好啊，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间还有许多很可怜的人，迫切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老人院退休的老人，新加坡社会上常讲的落年人士，孤儿，从事这些社会福利工作的人，我们倍加尊敬啊。

我们礼敬赞叹啊，他们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真正落实，真正在做。我们应当随缘随份，尽心尽力的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可以有分别、有执着？社会才能得到安稳呐，世界才有和平。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无微不至，唯有无微不至，果报是健康长寿。佛给我们讲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身的，这八种苦实际上都可以避免的。都可以把它转过来的。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果必有因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我们起心动念都为自己，所以造作的是不善的因，才有这八种苦啊！如果能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八种苦难自然就消除了。利苦得乐是一句真实话了，绝不是空话，端在个人觉悟，真正回头，认真努力地去做。这两句话意思很广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继续给诸位做报告。今天讲到这里。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了。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了。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

二次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

0: 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亲东受主。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闲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 妇人在呢，他觉得有

0: 书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徐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徐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徐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徐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徐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 所以这个了解夫子

0: 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实，地道泯恕，人道泯正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

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塞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

为人自安，俭人自易，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

破流星，紫红泥，折此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

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

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

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

0: 比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

0: 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切，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 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

0: 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

0: 此时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都在太白顶，出家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我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二十七个年头。 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彩月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菜。
2: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人了
1: 。搁当院儿啊，结果出五个病，然后就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装个谁人儿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 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

0: 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看我要玩大队的，看像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酒
1: 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来个寺院，然后
1: 就寺院，
2: 这
1: 两开，
2: 这两开院。你当时
1: 那队长的
2: 今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他要念佛，那又不要念了。

0: 就是，都是徐州人，一个姐夫。
1: 啊，不养你，搁谁的呢？
0: 那搁谁的？搁放油了，搁山里，年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

0: 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修。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
3: 是。老
1: 师
3: 是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

0: 恐怕是不好，以后得一手下，一日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2: 啊，那你讲，见金罗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
0: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那范围大呀，这一个二几个老值啊，这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就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头，这么念的一些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自己说
1: 自己说受不了
0: 自己说
4: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就是
5: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 把烂窝旁有一。

0: 怎么了？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孩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

0: 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这些都
4: 是
3: 菩萨应试
4: 啊，
3: 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挂羊窝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

0: 知弦，用在弦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境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弦，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

0: 之，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沙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界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界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杀。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这是上一次我们学习三种赞叹沙。我们这一集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这个广标就是列出几种杀人的方法在千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千里面讲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这几种杀生杀人的方法有河杀，有降杀。有井杀，有波杀，以及呢，推到水中，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或者做一个坑，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那么经文这里给我们讲以上七种杀就是。鱼就是其余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还是没犯戒？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就比照同如。

放火坑，啊，就是同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杀啊，跟那段经文讲的啊一样的啊，根据那个例子啊，比照那个例子啊，这里经文呢就没有啊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啊，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杀。这个例子啊，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啊，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啊，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做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啊，按他部啊，或但人想一句绝众，或人想人疑二句绝众，今三句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绝众耳。啊啊，这是偶遇祖师他签要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啊，若人就是啊，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啊，这就是若人做人想啊，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啊，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啊，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做非人想杀啊，那么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啊，是非人啊，这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啊，或者人中生疑啊，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杀啊，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啊，皆犯不可悔罪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因为实际上啊都是杀死人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他这个动机啊，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一些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那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人想一句绝众。啊，那么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绝罪的啊，就是或但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绝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绝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疑二句绝众啊，人想人疑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

心里呢想法啊，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疑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疑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啊，啊，是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疑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重也，这个三句啊啊就是人想啊，人做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皆患不可悔。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重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啊，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悔。这个对象是个人，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理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了，这个是不可悔。那么人人疑亦不可悔啊，人人疑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悔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人想不可悔，人人疑不可悔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疑四句，疑就是其余这四句呢可以忏悔。那么这里啊，祖师啊写的这个注解啊啊，我简单给他啊画一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啊，人想啊，人疑啊，这两句是结重罪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啊，终可悔啊，非人作人想，终可悔啊，非人非人疑，终可悔，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悔。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啊，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啊，非人就是不是人了、啊。那不是人是什么呢？啊，是天龙鬼神。啊，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啊，如果杀的是畜生，啊，这个是下罪可悔。啊，这个在这个无作戒体啊，啊来结这个罪呢。

那么这个对象来讲啊，畜生比这个灰人呐、啊，那么更降低一层啊，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又一人。啊，被解手足，置于城阙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谓言：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与药浆即死。诸女言：如犯戒不可悔。即薄佛。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啊。啊，这个。情况啊，也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啊，被解手足，置着城阙中啊，这个阙呢，就是护城河。啊，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呢，啊，周围呢有一条河，啊，那么那条河沟啊，那么就叫阙啊，所以城阙啊，在城墙。周围的啊，这个护城河啊，这个是说有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啊，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堑当中，那么刚好啊，又有一些女人呐、啊，又众女人来入城中啊，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啊，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啊，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啊。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啊，大家就跑过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啊，共相谓言呐，大家共同啊，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啊，他们看到这个人呐、啊，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啊，非常痛苦。那活在这个世间呢，啊，那个也非常痛苦，啊，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就讲了啊，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啊，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但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啊，再受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啊，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

啊，免得呢在这个世间呢、啊、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啊，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啊，那啊也有。类似啊，前面讲的啊，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啊，被人砍断四肢的啊，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啊，只有受苦啊，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哎，这个那就拿个药给他吃的，让他早点死算了。不必要啊，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终有愚直女人，便以药浆即死。啊，终就是这个当中呢，啊，就有一个愚痴，啊，这个直就是没智慧啦，愚痴没智慧。啊，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他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啊，那个人喝下去呢，啊，那个人真的死了，啊，便以药浆即死，啊，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啊，说你已经犯戒不可悔了，啊，你真的拿药给他吃呢，吃死了，啊，你犯了戒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啊，优婆夷啊，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啊，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啊。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犯了戒啊，犯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啊，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啊，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犯戒，不可忏悔？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啊，佛就跟他讲了，啊，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啊，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杀戒不可忏悔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啊啊、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重戒了这样做是犯了重戒。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戒经来讲啊，现在医学界提出来的安乐死啊，那么在佛法来讲是不允许的，啊，是不可以的。不能安乐死的，啊啊！你帮助他早一点结束生命了、啊，你犯了杀戒了。啊，他的寿命没有到啊，你提早给他结束他的生命，啊，这个犯了杀戒了。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药啊，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比密要旨同

犯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责，亦犯终可悔罪。啊，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段经文啊，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啊，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啊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啊这个犯戒啊判罪的这个方法啊，举出这个事情。而文太略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啊，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啊，准就是根据了啊，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啊这些方面的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呢、啊，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令彼密要者，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花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十个女人啊，那么其他九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花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花心啊，要帮助这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九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令彼密要者啊，同样的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遮责，亦犯终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个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啊，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终可悔罪了，啊，是终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举出一个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

给我们再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矣，下辈子能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啊，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个定数啊，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他才会死啊。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啦，他觉得说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呢、救也救不了、就是在那里受这个病痛的折磨、不如呢、帮助他呢、早点死、不然太可怜了、那么帮他早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啊，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了，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啊，如果业报受尽了，啊，他自然就会死了。啊，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反而呢，

增加他的痛苦。啊，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不明了的，啊，他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啊，没看到过去，也没看到未来。啊，如果呢，明了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他就知道呢，这个事情啊，这样做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反而呢，使这个问题呢更复杂，啊，更麻烦。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啊，这个玄奘大师，啊，我们唐朝啊，玄奘法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易经法师啊，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啊。这个论师啊，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啊，称为论师啊。精通经藏啊，叫法师啊；精通律藏啊，就叫律师啊，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啊。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啊。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啊，就是不吃饭啊，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啊，他说你这个果报啊，你如之痛苦了，乃因前世为国王死啊，你现在受这个重病啊，这种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啊。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共吉享乐啊，就是老百姓那个税金啊，你抽得很重啊。你抽这个税金呢，不是用在人民身上啊，是提供给自己享受啊，令人民蒙受不少痛苦啊，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啊。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啊，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在佛门里面修行啊。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啊，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啊，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论师啊，得了这个重病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呢啊，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啊，这个过去生啊，你当国王啊，那个造的那个业啊，啊，现在是重报轻受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啊，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是其中的一种啊。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啊，有五种现象啊，是属于业障发相啊。第一种是昏沉

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啊，坐下来啊，听经念佛，啊，就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第二类呢是调举，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啊，这个心啊，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啊，看到危险的境界，啊，有人要杀自己，啊，或者看到呢，啊，没头没脚的，啊，种种，啊，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啊，第四类就是病逝障，啊，生病了。啊，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啊，从来也不会感冒。啊，念佛念的一段时间呢，啊，全身的病都出来了。啊，这个是病逝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啊，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啊，来干扰，啊，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啊，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啊，是第四大类病逝障。那么我们修行啊，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啊，不是因为啊我们念经了，啊，我们念佛了。啊，才生这个病的，啊，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还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啊，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啊，啊，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啊，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啊转轻了，啊，重业转轻了，啊。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啊，以为呢啊，他念什么经呢，啊，那就生那个病了啊。啊，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啊，或者念佛才生病的。啊，这个是讲不通的，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啊，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啊，没这个道理，啊，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啊，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啊，业有转轻了，啊，所谓重业轻报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那么才会有信心，啊，不然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啊，这样就错了，啊，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难明了，啊，这些病呢，啊，这些业障啊，绝对不是说你学了佛啊，那才把这些业障找来的，啊，才生这个病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啊，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啊，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啊，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啊，我们仔细啊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啊，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
我们知道这个。

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啊，就是把这个过去啊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啊，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啊，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啊，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了。啊，活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啊，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啊，你努力做。啊，做个三年呢、啊，你这个业报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自杀呢，啊，不是解决的办法啊，而是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旧地狱受更大折磨。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旧地狱呢，江义直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啊给他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三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弘扬，则可消此罪业。那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信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三年啊，这个三年后啊，那么大唐国。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啊，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啊，告诉他这个因果啊，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啊。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

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

大家在一块研究经教，意见不同，常常争吵得面红耳赤，正常现象。我们自己有亲身的经历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李老师学教，我们也有几个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每个星期我们有一次聚会，因为都是在家同修，那个时候我也没出家，我们都有工作，就每一个星期有一天聚会，大概有三个小时，我们这些同学在一起来讨论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讨论呢？佛讲。有一个同学佛讲，我们这些同学们听，听完之后我们来研究讨论，对于老师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体会的意思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要吵架了，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可是到第二天呢，还是好同学，还是好同参，常有啊。我学习的时候有，我就会想到，你们同学当中一定有啊，不可能没有。哪一个道场里面都有，这有什么稀奇呢？见和同解难啊！没有见和同解，就没有六合敬的僧团。这个时候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有趋同舍异，我们大家认同的我们遵守，彼此有意见的暂时放下，以后慢慢再解决。就是像我们跟其他宗教往来一样啊，求同存异啊，这样才能做到啊，互相合作。如果舍同求异啊，那个麻烦大了，必定有争端。怎么能和谐呢？所以我们读经，我们听讲，同学们在一块也要懂得这个原则，求同舍异，如果有疑问一定要来问他，不问永远是个疑团，永远变成争论，那就不好了，所以有疑一定要问。

世尊当年在世，听讲的人很多啊，大家这个结了不一样啊，有争论呢。好在佛陀在世嘛，方便。下一次遇到佛陀，向他老人家请教，他再给你加以解释。这些我们都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华严经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经总共310个问题啊，全经内容就是解答这310个问题的。啊，解答了善哉39品呐，80卷里面呐，啊，有时候佛是有系统给你答复，有时候不按次序来给你解答。

我们在这个世界，知道世间人这么多，每一个人的看法、想法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思想上、见解上、学术上，争端就太多太多。中国古代啊，春秋战国时候就诸子百家了啊，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啊、想法不相同啊，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见解，都能说出一番道理出来。所以当然有一些对他羡慕的就跟他学习啊，这就成一个学派啊。这些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可是讲的究竟圆满，能把所有一切争端都把它化解掉了。方东美先生说吧，只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一生对华严崇拜的五体投地。我跟他那么多年，常常提到，尤其是在晚年退休之后，他在台大正式退休了，辅仁大学请他去了，辅仁是私立的，请他到这个哲学系博士班去讲华严哲学。他一生最羡慕的东西在辅仁讲出来了。同学们从录音带整理出来，写成一部书华严哲学。你可以从他这个讲演当中方先生上课是没有书本的，没有讲义的，

你问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到时候再说。所以听他的东西不容易。要有好的记性，要有好的悟性。你听他的课，你才会得受用。如果你悟性跟记性都差，那你就没有办法听他的课程，没有参考资料。华严是部好书啊！方先生把它看作这个佛教里面最好的教科书。他说这部经呢是佛学概论。我最初入佛门受方先生的影响也把这个书看作是佛学概论。他教导我从这儿入门。那么这是讲耳，要小心，要谨慎，别听错了，不要错会意思，这个在世间真的太常见了，往往这个听话错会意思造成误会呀，引起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听了自己不能够胡思乱想，如果有疑要找那个说话的人问他，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总得搞清楚搞明白，不要让自己有疑惑存在，这样就好。第四句就比能到诸佛自在彼岸，彼能够闻这个香气，这一句我们要用极乐世界来做比喻。极乐世界不但清净光明而且有香气，所以净宗常讲香光庄严。如果你看到修行人他那个佛堂挂了香光庄严，你就晓得他修净土。如果他自己的小佛堂上面挂了香光石，这是他自己修净土的小佛堂。所以这个佛的世界不但有光明遍照宝香普熏呐，他的宝香也是遍满虚空法界，现在呢我们这个鼻有障碍闻不到我们今天六根都有严重障碍，障碍是什么呢？佛把它分成。

两大类，一类呀是烦恼障，一类是所知障。两大类的障碍呀，使我们六根的能力几乎丧失殆尽。真正是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呀。你本来有啊，是尽虚空变法界无障碍的能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以为这是正常。突然能够看到不同维次空间那个景象，听到不同维次的空间的音声，感觉到非常惊讶。你看可怜不可怜？于是我们不能不觉悟啊。不能不学佛。人生在世啊，学佛是大幸啊。遇不到佛了，那是大不幸啊。所以这一条啊，他说的是能到诸佛自在彼岸。自信，这个信德，每一种都能叫人觉悟。所以诸佛刹土啊，一切境界都是帮助众生成就无上道。第五，又广长舌，出妙声音，周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为大众宣讲无量无边的妙法，那个音声呢，都是周边法界啊，就像广播电台一样啊。我们今天耳根呢有障碍啊，像那个收音机一样啊。有了故障了，没有故障，什么样的频道它都能收听。现在有了故障了，只能收一个频道，其他频道通通都收不到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情形啊。可怜悯者这个话怎么讲法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可怜，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功高我慢，不但目中无人，连佛菩萨也没看中啊。这就是真正可怜悯者。我们要不读佛经，哪里知道事实真相呢？怎么知道我们六根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是本能啊，本有的。佛的音声周边法界，那我们原本的音声跟佛一样啊，广场舌相啊，所以今天读了这些经文，我们不能不发愤，在这一生当中断烦恼断习气，修行正果实在是不容易啊！说老实话，我们肯定做不到。往年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现代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密宗的根性，禅宗的根性没有了，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呐！只有这么一个法门呐！能起末世众生的根基。我们就走这个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障碍虽然没除，为什么呢？烦恼障、所知障啊，都带着去的，叫待业往生嘛。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立刻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信德就恢复了。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恢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修得的。前面这个大问里面问的，云何是诸佛加持啊？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为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想成佛，是想断烦恼，是想听无量无边的法门。在这个世间障碍重重，一点办法都没有，能生到极乐世界，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统统听到了。学习方便呢，在这个地方哪里需要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书本呢？多笨重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要了，你说多轻松
想见哪一尊佛，念头才起，身已经在诸佛的面前了。想听什么法门，佛就详细给你解说了。这个日子多自在啊，我们要争取啊，不要争取世间名闻利养啊。啊，你要争取世间名闻利养，这个无量无边的利益，你这一生呢，决定就错过了。我们要想争取极乐世界，必须把这个世间的一切世缘啊，世俗的事统统放下，不再放在心上了。啊，我们养这个身体，甚至于你是在家居士养家糊口，绝对呀遵照佛陀教诲去做，断恶修善，积累善福啊，你就对了。世出世间的善报都是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你要有能力辨别善恶，不再造恶事了。佛的教诲对于世出世间法最根本的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里头每一条你一定要明白的解了，你才知道怎么个做法啊。不杀生那讲起来太多，我是从最简单最扼要的提醒同修，把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断掉，不杀生戒就吃得清净了。还有念头让别人起烦恼，我们不杀生这条戒不清净啊，要把伤害一切众生那个念头啊断掉。不偷盗呢，要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断掉，你这条戒清净了。你还有这个念头在啊，虽然没有偷盗的行为，你不清净，心不清净啊，这种修行法就是祖师大德常常教人从根本修啊，心是根本呐。起心动念要与善法相应呐。我常常劝勉我们同学，决定不能有丝毫啊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为什么呢？你要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三毒。

的根。你不把这个念头放下，你清净心得不到。换一句话说，你所有一切的修学，学得再好，戒律、经言，也是世间有漏福报，不能成为功德。把这个念头断掉了，那你所作所为全是功德。我们要懂啊。这个功德能带得去啊。所以绝不占世间丝毫的小便宜。不要说人间富贵不稀罕了。放下了。天上请我做天王，我也不会去啊。为什么呢？不能离开六道吗？还是要搞生死轮回，这个事情不能干呐。我们今天遇到佛法，知道佛法的殊胜，知道佛法的好处，一心要做佛。为什么？只有做佛，才把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一切智慧德能圆满恢复。我要这个，我的六根的能力都没有障碍，都能够尽虚空变法界。为什么不求这个？要贪图世间的小小的利益，小小利益贪得了，你得到了，来生果报在三途啊！因为你用心不善呐。你的念头啊，损人利己，你干的是这个事情。这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大众念情第十一句到第二十句，就是云何是诸佛言啊？以下的十句。清凉大师引用本经不思议法品，诸佛世尊有十种法，普遍无量无边法界。这个十条，我们曾经将前面的五句介绍过了。我们今天从第六句看起。身应众生，贤令得见。他这个每一句上面都有所谓一切诸佛有无边际身，上面都有这一句。那我中国人这个语言文字都喜欢简单所谓是简要详明把这个上面呢省略掉了只有第一句有，往后呢它都省掉了。我们知道呢就好身应众生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决定不是实所以是实际因缘什么时候有感，什么时候就有应。感应非常快速。应身无量无边，这个应身从哪里来的呢？楞严经上说得好，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确实是如来真实智慧看出这事实的真相我们这个身从哪里来的呢？实实在在说，也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同一个道理但是佛在觉，众生在迷，不同就在此地。除此之外，除了迷雾之外，众生跟佛完全一样没有两样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迷了的时候你不了解事实真相觉悟时候明了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所以《金刚经》上才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要以为相是真的，那你就完全搞错了。相既然是虚妄了，我们想想看，相当然可以受用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但是
决定不能执着，决定不能分别。为什么呢？它是虚妄的。它是无所有，是不可得的。正如同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电视画面上的影像，你可以享受它，可以娱乐，你不能得到它。它确实无所有，这个荧幕画面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它能现象，虽现象它还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它现象啊，这荧幕上真的就有像了没有？荧幕上要有像，那个像就是死的像，就变成画片了，不能有第二个像。你们先天天看电视，如果会看的话，会开悟啊。所以荧幕上这个画面是无所有，是不可得。般若经上这一句话无所有不可得，说了几千遍了。六百卷大般若里头，佛说这么多遍，用意在哪里呢？用意叫你记住。你不记也会记住，为什么呢？看的变数太多了。最重要的开始，佛总是无数次的重复。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万象啊，你可以享受，你不能执着，你不能占有。你要晓得这些现象确确实实是无所有，刹那刹那在变化。那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好像往往的时候，像我们自己这个身相，在这个世间呢，也能够活上几十年，以为这就是真有了，错了。这个活上几十年是什么？叫相续相。第一个相呢灭掉了，第二个相又生了。第二个相，这生的这个相跟第一个相呢非常相似，它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它很相似。于是你就搞错了，你就以为他还在注视了，其实错了，他没有注视。这个事情从这个摄影机里面呢，你会觉悟到。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照相，我也曾经有一段时期非常喜欢呢玩这个摄影机，八米尼的小电影，我曾经有两个摄影机，我自己照，拍摄，自己剪辑，我有一套放映的设备，放小电影。这个摄影机呢，这个照相的速度有两种，慢的速度是一秒钟照18张，快的速度是一秒钟照24张。我们用这个摄影机照，比现在这个电视录像机容易觉悟。为什么呢？它有一张一张底片，

一秒钟二十四张，你把二十四张底片打开来看，每一张相似，你就看到相续相啊。那每一张每一张呢，那是生灭相。所以《金刚经》上讲啊，如露亦如电呢，如露就是相续相，如电呢，电是闪电啊，那是生灭相。从那个小电影机上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呢。不是真的。我们这个身体刹那生灭。你要不相信，你用这个摄影机来照。这个电影摄影机来照。你照这一张，这一张是你现在的照片，这一张永远就过去了，不会再来了。照第二张，第二张决定不是前面这一张。你就晓得前面这一刹那灭了，后面这一刹那生了。这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处生呢，随处灭尽。那个水几乎这个生灭了，时间太短促了，短促到啊，让我们急急呼呼误认为生灭是同时的。我们从这个电影，现在电影大多数都是一秒钟二十四张。那个镜头开关二十四次我们就已经被这个幻象啊迷惑了，以为它是真的。那么佛在《人王般若波罗蜜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生灭现象速度有多快呢？佛说这一弹指，这个一弹指啊有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那我们弹指弹得快啊，我弹的话一秒钟可以弹四次。佛说一刹那呢有九百生灭，那么你就想想，就用我这个速度吧，一秒钟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是两个十万八千。

一秒钟多少个生命？216,000个生命啊！这个镜头不得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拍电影的，一秒钟才24个生命啊！佛说，我们这个意识心里面，一秒钟有216,000次的生命。我们要问，佛这个话是真实的还是方便的？我学经教学了这么多年，我明白这是佛方便说。啊，真实呢，真实比这个还要快。啊，佛这个方便说了，我们就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快。

我讲经在前面都曾经讲过啊，时间久了，怕很多同学忘记了。你要真正了解这个生灭的真相，你才晓得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句话，你真的懂得了。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是说明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这四是真相啊！佛现身，真相如是；我们现身，真相也如是。佛的身是从哪里现的？从法身现的。法身在哪里？遍一切处。整个虚空法界是佛的法身呐。我们这个身是业报变现的。业报在哪里呢？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佛的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一一身一一现象，又何尝不如是呢？一个道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了，你才肯真正放下了，心里头不会把任何一个东西放在心上。为什么呢？那是错误，那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了解真相叫觉悟了，不在其于一切现象当中，不在其妄想分别执着了，那叫真的放下了。这就是如来果地上境界了，或者我们把这个标准放宽一点，分正位的境界，分正位就是华严经上圆教初住菩萨以上，他们见到这个境界了。所以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享受是自在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他可以享受啊。所以你看看华严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那就是我们自己本有的一真庄严，我们本来有的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别的，恢复我们本来有的一真庄严如果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以为这个世间一切法真有你真可以得到，你错了，你在打妄想。你没有去看看这个世间哪一天不死人呢？你到殡仪馆，你到医院去看，你看那个人死了，他带什么走？空手而来啊。空手而去啊！佛讲得好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人不能造恶业你带着恶业去，
这个恶业的力量也是刹那在变化了，为时所变呢，刹那在变化了。恶业变化的什么境界呢？变化三途境界。地狱恶鬼出生的。那么你的将来会有这个境界出现。你到这个境界里面去享受。那享受的是苦报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的唯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我们不能不知道。佛对我们大恩大德，那恩德在哪里？就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白了。他老人家也不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做梦都想不到，不可能了解的。

那我玩这个小的电影机，我大概至少玩了有10年的时间，现在通通丢掉了。有小摄影机，以后进步到这个电视的录像，全部放弃了。我在这个里面真正学到东西。真正有悟处，我没有白玩呐。但是玩的人很多，又有几个人玩这些东西当中觉悟了？我之所以能觉悟，得力于佛法。 在学经教的时候，听到当初出生、当初灭尽，突然就想到了。用这个来证明，真的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真正是无所有不可得。我用这个做了证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明白了。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自己要不从生活当中有相当深刻的体验，这些话你听了之后是似懂非懂。为什么呢？ 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如果你的思想行为改变了，你真懂了。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一切随缘度日。那怎么会不自在呢？ 帮助一切没有悟的众生，是觉悟人的使命，是觉悟人的责任，应该这样做的。做得再好，不鞠躬，没有功，有什么功劳？应该做的。 就好比左手受了伤了，右手去帮忙他，那右手还能鞠躬吗？我对你这么好，我帮助。

你要感激我，会有这个念头？没有，完全没有。心地永远是清

那我再问呢，世间这些法里头有没有真妄，有没有邪正，有没有是非，有没有善恶？跟你说，迷的时候有，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悟的时候就是能大师所说的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悟了的时候本来无一物啊，迷的时候通通都有啊。为什么有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什么都有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呢，那就入般若空慧了啊，那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众生有感，你来应的时候，来应的时候，你随顺九法界众生，也是什么都有。你要帮助这些迷人呐，断恶修善呐，积累功德了。没开悟的人呢，这是正法。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到九法界里面示现，装模作样，还给我们讲经说法，全是为众生，与自己毫不相关。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身应众生显灵得见啊，身现威仪呀，一定要给众生呢这个示现正面的形象，完全的现象的标准在哪里呢？完全是对众生的弊病。这个我常常讲啊，你比如在今天，众生都不知道守规矩，我们事先守规矩，众生不知道孝顺父母，我们事先孝顺父母，众生不知道尊敬别人啊，我们要做出尊敬别人的样子，这个就是教化他了。众生与人不能和睦相处，我们要示现与一切众生都能和睦相处。所以，佛菩萨到世间来干什么？就干这个的。要用现在比喻话的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是唱戏的，是做演员的。经上不是唱什么游戏神通啊，这是做游戏神通的。来演这场戏，演得很逼真，让看戏的人觉悟。佛法的教学，高度的艺术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确实是如此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要懂这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要晓得，我们学佛向释迦牟尼佛

学习，懂得佛的意思，懂得佛生活行为的准则，他的标准，他的原则，我们懂得，那我们就何学何用啊？戒律威仪，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说的。我们今天展开经卷，知道他的精神，知道他的用意，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如果你不晓得他的准则在这个时代还要学3000年前那些做法，那你就错了。时代不同了，今天有今天的做法，标准原则不变，做法又改变。精神不变，形象上要改变。形象上改变的原则，针对众生的弊病。众生都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别人，那这条就不要讲了吧，他已经做到了吧，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说不叫废话换一句话了，众生在生病佛菩萨是大夫诊断他害什么病，你给他什么药，这个药就是治他病的，这就对了因病于药，药到病除这个病治好了，他还有别的毛病，他病多了一桩一桩的来对治。终极的目的是把他所有毛病通通治好，让他恢复真正健康真正健康就是佛菩萨了。九法界众生都是病人都是违背性德都不是正常的人。这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明了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要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这就是修复这就是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不能落实，你的佛要白学了，你自己得不到受用，你也无法帮助别人所以自行化他了都是一个幻想你做不到一定要从本身做起把本身的毛病改掉我劝出家的同修学沙弥律仪每念一条自己也想一想我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这个毛病十条戒第一条不杀生
这条。

我也没做到。我还有没有损人利己的念头？严重的是损害人的生命、慧命。佛法重视慧命，损害众生的慧命超过损害他的生命。为什么呢？生命带来容易，慧命那个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救人慧命功德无量无边啊。学佛的同学们啊，你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你要晓得真正修无量无边真实的福慧是什么呢？法布施。那么换句话说，你如果是障碍法布施，你想在法布施里头得这个得利运，这个佛经上批判如来，因为如来的教法是流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版权的。是让一切众生欢喜流通啊，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如果你据为己有，你把它当作商品去贩卖，你是障碍众生的法身慧命。现在这个世间常常讲智慧财产权，版权，这个版权是诸佛如来的，是诸大菩萨的。哦，那你这个盗版盗得厉害呀！你把诸佛菩萨的版权据为己有，这个过失不得了啊！即使是世间出家在家的一些大德，他们对于佛法上的著述也都没有版权的。现在有。为什么会有呢？他没觉悟。你看看古时候没有。不要说是个太久。大概民国20年之前都没有。那个时候在家出家大德的这个著作出版之后，你看后面都有欢迎翻印，功德无量或者欢迎流通功德无量，都写上这个字。绝对没有看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绝对没有。所以盗版，盗佛菩萨的版，盗古圣先贤的版，这个罪过无量无边呐！你要真正是以善心，帮助一切众生学佛，帮助一切众生呢，改过迁善，你晓得你的功德有多大。所以现在人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真的是可怕。
啊，无量无边殊胜利益，他不懂，他见不到，啊，他见的是真的是眼前蝇头小利，啊，那么得为了得这一点利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把如来正教啊，这个常通阻碍住了。我们学佛对于这些道理不能不知，知道之后就晓得自己应该是怎样的做法。再看底下这一句，第七句，亦助于无碍平等发生，这个亦就是心意，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存心，存心就是你是什么心呢？平等心，常存平等心，不设平等心，你就是诸佛如来。你还有高下心，你是六道凡夫。这个高下心是我比你高，你不如我。或者是你比我高，我不如你，自卑心。我比你高，你不如我，傲慢心。傲慢跟自卑都不平等。所以诸位要晓得，诸佛如来啊，平等心啊，平等心是真心啊。化身菩萨的心就平等了。平等心是什么样子呢？平等心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一念就平等了，起个念头就不平等了，不起一念。与一切众生往来，在办事的时候，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他应用自在啊，他不挨板呐、应用的时候可以不平等，那个不平等是手段，心地呢？心地是真平等。用不平等的手段达到真平等的目的，这是佛法，这是智慧的善巧作用啊！无论是言语，或者是现象。都没有过失啊，所以戒律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几个人懂得戒律？如果你看戒条，你死在戒条里面，你会犯很多很多的过失。为什么呢？误会了，错解了。你们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不能。

持戒。为什么呢？死在戒条之下。三世诸佛看到都会流眼泪。你错解如来真实意，去解如来真实意，不知道佛所讲的话字字句句，那个戒律条条都是活活泼泼的。所以这个戒律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很可惜现在没有人讲戒律了。每一条戒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有开，那个开戒不是犯戒。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一定要开，懂得开，那叫持戒。在某一些状况之下呢，决定不能开，这就是不能开，那叫做持戒。你要不懂得这个开遮，你怎么懂得持呢？应该开的时候不开，你犯了戒。应该遮的时候你不遮，就是不能开的时候你开，犯戒了。应该开的时候你不开，你也犯戒了。应该开的时候开，不应该开的时候不开，这叫持。活的呀，活活泼泼啊，随机应变呐。目的都是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一心向佛，心永远住于无碍平等法身。现在我们看第八句，无碍解脱，示现无尽大神通力。解脱这个名词在佛法里面呢，可以说非常普遍，一切经论当中常常看到。谢这个字念去声，当动词讲，如果念解呢，那是当名词讲。现在一般读书人呢，可以说不像从前人那么讲究。所以你读解脱、读解脱，也都很普遍。重要的是我们要明了它的意思，解就是解除，解放，就是这个意思。把什么解除呢？把烦恼解除，把障碍解除。这个是从因上讲的，

脱呢是从果上讲的脱离，脱离三途，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所以这两个字就是因果。如果我们能把贪嗔痴解除了，你就脱离三恶道了。因为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呐。三恶道是贪嗔痴的果报啊，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啊。我们要想离开这个果，那你必须先要把因断掉啊。所以佛在经论上常常教我们，断贪嗔痴啊，断贪嗔痴就是把贪嗔痴解除啊，啊，这样自自然然你就脱离三恶道了。如果能把见思烦恼解除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再把尘沙烦恼解除了，你就脱离十法界了，解脱啊。我们要把这两个字的意思搞清楚啊，知道解的是什么，脱的是什么菩萨无碍解脱啊，那他的这个解除跟脱离没有任何障碍了。我们也想解，也想脱，为什么解不开，脱不了，障碍重重。内在的障碍是对于这些道理不明了，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产生对宇宙人生真相上许许多多的误会，这内在的障碍。外在障碍啊，那就是外面的缘啊，外缘在诱惑我们，在勾引我们，在影响我们，在控制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解脱啊。我们有解脱的意愿，没有解脱的智慧，没有解脱的能力，但是这个意愿呢，就是感。佛菩萨有因呐，佛菩萨就会来帮助我们，能帮到什么个程度呢？关键在自己，不在佛菩萨。啊，佛菩萨的功德永远是圆满的。啊，关键。

在我们接受的程度，我们能接受多少，我们就得多少利益。这就是印光老法师常讲的沉静。沉静是能接受啊。我们有几分沉静的心，你就能接受几分。佛菩萨以无碍解脱，示现无尽的大神通力了。这大神通力在哪里？这个道理深了，问题也太大了。这个世界怎么缘起的？从哪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众生业力形成。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啊，设法界依正庄严呢，也就是讲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未成熟的诸佛刹土，夜夜刹土，有不可思议的众生啊，未成熟的众生呢，这些众生呢，心念造成的，从心想生的，心想所生的。是为识所变啊，所现的相呢，相是为心所现啊，为识所变呢，八个字讲得清清楚楚啊。但是这里头有界限，为识所变呢，是众生业力。唯心所现的是佛不思议解脱力，两种力量合成的。如果没有佛不思议解脱神通力，众生世界那不得了啊！那众生业力变现的是什么世界呢？跟诸位说，决定是地狱法界，没设法界，地狱法界。佛的无碍解脱大神通力跟众生业力混合在一起，于是呈现出设法界。这设法界越往上去呢，如来无碍解脱神通力的越大，作用啊越明显，越往下面去，那是众生的业力越大，佛的无碍解脱神通力不明显。

所以大经里面常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是能现的，佛是能化了，众生是能变的，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三无差别。业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啊，众生的业力啊，啊，如果没有佛的神通力加持，这个世界早已被众生业力毁掉了。即使众生业力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们常常听到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大家都感到世界末日这可怕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在大灾难里面，这个里头啊，有诸佛不思议神力在加持，所以即使再大的灾难，世界不至于完全毁灭。《大乘经论》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众生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他还有一念善心，就凭借这一念善心，佛菩萨加持他，佛菩萨保佑他，他受不受灾难呢？重罪轻报，他还是要受，不能不受，可以减轻。由此可知，人不能有恶念，不能有恶的行为，不能伤害人，尤其不能伤害道德之人。道德之人少不多，实在讲我们也未必认识啊。那我们就在要思考思量道，不要伤害这个世间的善人。这一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这个善人也做恶事，你要想想他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大众，我们前面讲过通通都有影响力，他是善的影响力大还是恶的影响力大。如果这个人对社会大众啊，善的影响力比恶的影响力大，这个人就是诸佛赞叹的人。人要做到纯善无恶，给诸位说，只有一个人，如来。纯善无恶，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破，那就是我。

所以中国古人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些话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见别人的过，我们要见别人的善。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引恶扬善，见到别人的过恶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新加坡许哲做到了，我们想想他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有口要积德吗？要修善吗？赞叹别人的善处，不说别人的过恶。佛在八大人觉经上教导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不要憎恨恶人，不要念这个人过去做的不善事情，不要去记这些东西，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这样就好啊，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许许多多修行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积累功德？什么原因呢？才修一点小小的功德都在口里头漏掉了。所以中国古德讲啊，口为祸福之门。什么是祸呢？专门说别人的过失，专门把别人过失放在自己心上，你所造的是祸之因呐。你怎么不受苦受难？当然的吧。如果你的口专门赞叹别人的善行，心里都存着别人所做的好事，你在那里修善积德了。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常常想别人的不善？这愚痴啊，真正可惜啊。所以自己是走佛道、走菩萨道，还是走三恶道？诸位想想，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决定不能怪别人，决定不可以怪外头的境界，别人引诱我。自己错了，圣贤人都教给我们，遇到事情，常常自己反省，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独坐。

初中言谈莫论人非也，谈经里都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要记住啊，要认真努力，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佛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要依照这一个典型来塑造自己啊。要真正明了啊，吃亏是福啊。想占人家便宜那是祸根啊。你占的便宜越多，你将来受报越苦啊。聪明人要有前后眼的啊，换一句话说，聪明人呢，他会想到来生后世啊，只有愚痴人想眼前，不知道明天，那是痴人。所以佛现无尽大神通力，如果我们很冷静细心去观察，整个宇宙的运行啊，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的流转，在这个里面都能看出啊，如来不思议的解脱神力。平等的在加持一切众生，众生不知道啊，众生真的叫麻木不仁啊，毫无知觉啊。但是佛菩萨并不因为你不知不觉他就不加持你了，不是的，平等加持，永恒加持，从来没有间断过。请看下面第九句，清净世界随众生要，现众佛土具足无量种种庄严，而于其中不生染着。

这一句境界无尽的深广，佛住的是清净世界，一真法界。但是他能随众生要，要是欢喜爱好，恒顺众生啊，现众佛土，这个众佛土就是平常讲的四种佛土，常寂光佛土、十宝庄严佛土、那我们现在住的是梵圣同居佛土，四圣法界的是方便有余佛土。佛能够随众生心啊，随众生的喜爱啊，佛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生活环境。环境没错，固然是业力变现的，这当中有佛啊，我们俗话说有佛在保佑啊，有佛在加持啊。如果没有佛保佑加持，随着我们众生的业力，前面说过，我们这个土就变成了地狱的果报了。幸亏有佛的这个慈悲神力的加持，把我们这个业力跟佛的愿力合在一起，化解了我们的苦难啊，缓和了我们的业报啊，业报还是要受啊，缓和了。这个里头的大恩大德，我们不知道。人家给我们讲，我们也不会接受，我们也不会相信。但是佛依然是慈悲加持，到你什么时候你发现到这个事实真相呢？那就是你有一定觉悟的程度，你发现了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虽然你知道，你明白了，你讲给别人听，别人未必会相信。为什么呢？那个人。

不是你的境界。换一句话说，那个人不是你的程度。这些事实我们要明了。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帮助他，把他的境界，把他的程度向上提升。提升到我同等的境界，他就明白了。肯定接受了。知恩报恩呐！所以世间人忘恩负义，也不能责怪他。他可怜，他无知啊！做出这样糊涂事情来啊！他要是觉悟，他也是明白，他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肯定是佛利一切众生，不会残害众生呐。具足无量种种庄严，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说。好说，设法界，设法界就是设种不同的种种庄严。

庄严的意思很深很广，人天以上，种种福德是庄严，种种智慧是庄严。三途里面的众生，种种苦报是庄严，地狱里面种种刑罚是他的庄严。魔鬼出生，种种生活的苦况是他的庄严。这个里面都有佛力加持啊！佛力加持为什么不能够变地狱为天堂？那是众生业力，佛力不能转啊。大乘经上佛常说，佛的神力不能不可思议，但是佛的神力不能转众生的定业。那换一句话说，众生受报没法子，还得要受。这个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我们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被判了死刑，家亲眷属有大势力做的

高官，有大的权势，或者是有大的财富，能不能救他呢？不能。他还是以

他受了刑罚了，安慰他。以饮食、医疗帮助他，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佛看一切众生在三恶道受苦啊，佛的帮助啊，只有这些，没有办法转他的定业，只能在旁边劝导。如果他的善根发现，真正忏悔，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会被减刑了。佛力加持，他自己要真正得受用。佛是用现象加持，用言语加持。总不离三宝啊，三宝纯净纯善。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你能够觉察的，一切世界，我们整个社会，你能够觉察到，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威神在实现。在帮助我们。那他们在其中，确实跟九法界众生和光同尘啊，他有能力，他不受染污啊，这个就不同于凡夫啊。凡夫为什么会有染污呢？情执没有断。也就是像我们平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就免不了要受染着，染无着相，也就是说，你会在境界里头起妄想分别执着，那你是凡夫。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九法界，你在形象上看，他跟九界众生没有差别，示现在哪个法界，一定跟这个法界完全相融，他跟这个法界众生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染着。换一句话说，他永远能保持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不会失掉。这个就叫再来人呐。这个人就是尘缘再来的呀，他不是。

业力呀，它是愿力呀。最后一句，菩萨行愿得圆满智，游戏自在，悉能通达一切佛法。

这一句确实是非常圆满。我们一定要学菩萨行愿啊，绝对不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错误见解。那就辜负这一生，这么好的机缘遇到了佛法，遇到正法，遇到究竟圆满的大法，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菩萨的行在本经，文殊菩萨代表的是波罗蜜，菩萨的愿普贤菩萨代表的十大愿望。整个华严所讲的大愿大行，就是这二十条啊。十波罗蜜与十大愿望，果然能落实啊！你能够理解，能够深信，能够力行，你就得圆满之。

圆满之，就是相宗里面讲的转八识成四智，这才叫圆满之啊。也就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正等正觉啊，或者就如来果地上来讲呢，加一个无上啊，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一般上来讲呢，那就是圆满的根本智与后的智，说法不一样，意思境界完全相同。你得这样的智慧，你自在了。应化在九法界中啊，游戏自在。悉能通达一切佛法，法是宇宙人生一切理事因果，还包括性相这个总代名词。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悟，佛法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法都觉悟了，觉而不迷了，这就叫佛法。所以这个名词我们不能够把它解错了。一看到佛就想到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这样解释你就解错了。佛法这两个字正确的意思就是觉了一切法，佛是觉悟明了的意思嘛。觉悟明了一切法，印度人叫佛法。如果佛法两个字依照中国人这个翻译全部译成中国意思，那就是觉悟明了事出世间一切理事因果，就这么个意思啊。这说习能，因为你智慧开了，你这个德能恢复了，习是圆圆满满，你能够通达一切诸佛所学的、所修的、所教导一切众生的，无论是现象，无论是言说，为大家了说明宇宙人生一切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在十法界现身，无论现什么身，随着众生之感
众生的感想不一样啊。诸佛菩萨了，随顺众生的感想现身。啊，佛现身就是应呐，叫感应道教啊。啊，那么这个应身。自在呀，无论是现什么身，因以佛身而度脱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现佛身自在呀，应以恶鬼身得度者，即现恶鬼身而为说法。现恶鬼也自在。没有障碍啊，应以地狱身得度者，即现地狱身而为说法。应以山河大地身，树木花草身，佛就现山河大地，现树木花草，一点障碍都没有。游戏自在啊，真的是随类化身啊，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生灭没有自己的意思，众生的感应。你说他多自在，我们要学，学不像也得要学啊，常常学，无间断的学，学久了不像也像啊，就怕你不肯学。那你就没有法子了。从哪里学起？我常常劝勉同学们，从放下自私自利学起。为什么呢？你自私自利不能放下，你就没有办法学。头一个障碍，你要把它突破啊。人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的利益。入不了法门。啊，你要想真正入法门，真正懂得如来真实意，你要不把自私自利放下了，跟你说，你决定做不到。头一关呐，这一关突破了，我不再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了，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想一切众生，想一切众生什么呢？最重要的，想把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你就一定得诸佛威神加持。为什么呢？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善事。把佛法介绍给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应现在九法界的唯一目的。佛来干什么？菩萨来干什么？就是为这桩事情。我们能够在这桩事情上帮上一点忙，尽一点力量，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事情要做啊。不能不做啊，不能不认真的去做啊。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如来现象品》第二。大众念请的这个地方有20句，我们介绍过了。这个20句，所谓是念请。与会的菩萨们有这些疑惑，并没有啊提出来发问，这叫念。菩萨有这个念头啊，佛就知道，所以只要有疑，不必等到提出来，世尊也答复。答复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现象。这一品经里头啊，如来现象品啊，多分呢是现象答。言说答呢，往后这个38品呢，本经总共是39品啊，往后这38品无非是为诸菩萨了解答疑惑，那么这些问答与我们修学，实在讲不但修学，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菩萨的疑问，菩萨带我们发问呐。我们有疑，不知道自己有疑。就是见了佛了，我们也问不出来。这是愚痴到基础啊！这个6根3意，我们听了这个名称

就晓得这是自己本分的事啊。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三业，身业、语业、意业，十个十句问，其中他将身业开为两句，一个声光，一个放光，所以总共有十句，这十句实在是太明显了，都是讲我们自身的事情啊，是我们本分的事情啊。读了华严，这才晓得，这不过是刚刚透一点讯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于诸佛如来体相得用啊，毫无差别。于是，我们这才想到现前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应当要反省的，应当要忏悔的。我们得佛力的加持，读经就是佛力加持啊。希望呢我们真的觉悟了，真正觉悟了，从今而后认真努力，改过自新，奋发图强，恢复自家本来面目。我们就不辜负这一回了，我们这一生能遇到这个法门，这就是参与这一回。前面介绍的是清凉大师引用《不思议法品》里面所说的立世间品，讲得很详细。六根，每一根都说什么？在本经的57卷，譬如说佛眼，眼讲10种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这个五眼圆明，我们在《金刚经》上读过，《大乘经》里面常说的，华严以十代表圆满。所以又多说了5种眼，那是智眼、光明眼、彻生死眼、无碍眼、一切智眼。我们把这些名

称呢、理念，详细的到后面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读到。那么在此地呢，略知其意就可以了。书里面所说的不出五者，这个五就是佛地论社论里面所说的五法是大觉性这个意思我们要懂五法是哪五法呢？一真法界，与四智菩提这个地方讲的清净智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本来的智性，我们一般讲的根本智，这是理，这是体。四智菩提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佛法里修学，实在说如此而已那么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接着看底下的经文。唯愿世尊哀悯我等开示演说这个是借钱如果有前面这些疑问，要没有这个意思，那就不叫做念经了。有这个意思，这个唯愿世尊哀悯我等开示演说，并没有说出来。与会菩萨了，有这个意思。下面又有十句这个十句是问化用普咒化是教化佛的教化众生，佛所起的作用，普遍周远我们将这十句经文念一念，又。十方世界海，一切诸佛皆为诸菩萨说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佛海，佛波罗蜜海，佛解脱海。佛变化海，佛演说海，佛名号海，佛受量海，这个十句，这个清凉大师在阔体上讲引力举法。

这个大课上，众海同情啊，我们看到经文上讲的，又这是另一个段落了。前面讲的是结束了，这个二十问呢是一个段落，这又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十方世界海一切诸佛。还是比喻广大无有边际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这个意思十方三世无量无边佛刹，用海来形容。每一个佛刹呢，都有佛在教化。都有佛住世这一切诸佛，皆为诸菩萨摄世界海。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上，真的简单扼要。了解佛法内容是什么？在这一卷经里面，总共有40问呢。这40个问题就是整个佛法的内容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们佛教到底是讲些什么？这40句就通通包含了。细说呢，那往后还有许多问题，《华严经》总共310个问题，前面这40句是纲领呢，总纲领呢，尤其是这个地方的10句，也可以说。世间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所有学术界他们所研究的课题。这10句全都包括了我们在此地建立道场大概是这个地区佛教第一个道场。这个地区许许多多宗教信徒。一定呢，对我们抱着好奇心，会常常来问我们，你们在这里学的些什么？做的些什么？我们要有能力很简单、很扼要的为他们说清楚，说明白。我们在这里学习的。

是宇宙啊。啊，这个世界就是讲的宇宙啊。我们要了解宇宙间的真相啊。啊，宇宙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样形成的？那是在第三句。啊，但是此地也有这个意思。啊，这个世界还讲整个宇宙啊的缘起。啊，来源。第二个众生呢，可以说是生命，所有一切生命的缘起。法界安利海，可以说呢，啊，今天科学家所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空间，是怎么来的？啊，法界，佛经上常常讲的十法界。法界是不是只有十个呢？不是的，十是代表圆满，法界无量无边呐！啊，这个科学家同意，科学家讲啊，在理论上讲，这个空间维次啊是无限的。啊，他这个认知跟佛法里面讲的法界也是无限的。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啊，哪里会有相同的呢？啊，到什么时候完全相同呢？成佛就相同了。所以说佛佛道同。菩萨等觉菩萨都不同啊，虽然等觉菩萨了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一品身相无明，每一位等觉菩萨也不一样啊。所以哪里会相同呢？再说到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呢，这个空间维次是不是相同的？不相同。为什么呢？念念不相同。空间维次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呀。这个法说老实话了，也是不相应行法。你看呢，24个不相应，十分方分，这就是讲这个问题啊。啊，时间与空间呢，如果我们细细去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想想我们10岁的时候，我们对于宇宙人生那种体会，那种想法看法，到我们在20岁的时候，显然不相同。空间维次不一样了。30比20又不一样了。40比30也不一样了。10年10年，你很容易体会到。实实在在讲呢，年年不一样，再细分呢，月月不一样，天天不一样。

然后分到极处时念念不一样。就一个人来说啊，已经没有投诉可得了，何况一切众生啊。这个经上要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很有趣味啊。确实啊，用一句话来讲啊，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句这个一切法，用一句话来答复，他讲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么多问题，总而言之都是宇宙人生真相。啊，要是照佛经里面的说语呢，般若经上讲的四个字，诸法实相。啊，所以以后要有人问，啊，我相信问的人会很多，我们同学都要有能力答复。啊，你们学的是什么？啊，我们学习的是要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这样说法他能懂。啊，讲诸法实相就没人懂了。啊，所以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尽量的不要用佛经里面的术语。啊，我们自己了解术语，要把这个术语用现代语说出来，哎，它好懂，容易接受，会生欢喜心。那第四个问题，佛海，这个佛是觉的意思，觉海啊，啊，觉海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智慧。觉之体是智啊，智之用是觉。啊，所以觉跟智是一桩事情。啊，我们平常解释佛这个字，都是用三种智、三种觉来解释。啊，三种智呢，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不是这个说法吗？三种觉呢，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你看，这是佛经里的说语啊。啊，佛还是讲这个。啊，讲这三种智跟三种觉。佛波罗蜜海，这个好懂了，这前面我们学过了，十种波罗蜜。啊，波罗蜜是梵语。啊，要照它梵语的意思来翻呢，翻作彼岸道。啊，要顺着中国的文法来讲呢，道彼岸啊，这个道彼岸呢，要翻成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不会尊重的，所以这个种翻译啊，他不翻，保留着。

原因再加以解释，这叫做尊重不犯，不是不能犯的，是我们尊重他。翻成到彼岸了，中国人不会尊重。这是当年翻经的法师们，他们所创造的例子。所以有五种不犯，这是五种不犯里面的尊重不犯。那么像佛这个意思呢，固然有尊重，但是它有含多义不犯。它不是一个意思，很多意思，在中国找不到适当的字来犯它。所以含多义我们就没法子犯。用音翻译过来，然后再加以解释。那么像这个佛这一个字，平常的时候我们讲这三种智三种觉，在中国确实找不到这样的智慧。那波罗蜜我们从意思上来讲，这样讲就容易懂。意思是这样，是圆满成就。如果就到彼岸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有讲，中国人讲的什么，讲到家了。功夫到家了，无论做哪一段事情，你做的达到最高的标准了，我们讲好到不能再好了，那你这个到家了。写字写了一手好的书法，你这个写字的功夫到家了。画画，你画画的功夫到家了。我们中国讲到家了，印度人都讲波罗蜜多。你炒菜，这个烹调的手艺非常高明，到家了。也称你你这个菜烧的到家了。那么在印度都称为波罗蜜多。所以波罗蜜多是这个意思。那么佛波罗蜜多就是前面讲的你的布施。我们讲道家不好讲了，你的布施做得圆满。你的持戒也做到圆满了，持戒波罗蜜多。你忍辱的功夫圆满了。说道家也可以你要真懂得这个意思，能讲得通啊。你精进功夫到家了，你的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样样都做到究竟圆满了，这是波罗蜜多啊。第六句是讲佛解脱海，他每一句里头都用海。包括尽了。解是解除，我们用一个方便的话说，中国古老成语里面形容
心。

结，这个心里头有结，心有千千结，这个结是什么呢？你的忧虑、忧愁、牵挂，烦恼无量无边呐！无量无边的，佛经里面也说戒时，烦恼的代名词。无量无边的烦恼，你把它解开了，脱是脱什么呢？脱苦啊！你有戒，你就有苦，戒打开了，苦就没有了，就脱了。佛经里面讲的三苦八苦，无量无边的苦痛啊，通通脱离了。用海来形容啊，佛再也不会有戒了，再也不会有苦了，真正达到究竟圆满的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解脱因跟果都说到了。解是因啊，脱是果啊。那用佛法的这个成语来讲呢，解就是破迷开悟，脱呢就是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是因，离苦得乐是果。

后面这个四句是将佛化他的作用，利益众生呐。前面这个六句都是说我们自己的智慧的能啊，后四句是讲利益众生啊，也就是德能的启用啊，你有这么多的智慧啊，能力这个智慧能力做什么用？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呢解脱。那头一个就是变化啊，这个变化意思我们很清楚能体会到，随类现身。

啊，有感必应，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随类化身呢？

随机说法。啊，他是什么根基？给他说什么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啊，个个

啊，第八句佛演说海，啊，佛应众生之感现身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身了。现身之后啊，帮助众生来表演。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形象重要啊。啊，形象是什么呢？就戒律里面所讲的威仪。威仪是形象，我们常讲要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好样子怎么做呢？威仪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做法。我们今天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学圣贤，怎样学佛菩萨，因为圣贤跟佛菩萨为我们表演最好的形象。他们所表演的，实实在在讲，超越时空。不受时空的限制啊。永远给人家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里面，都给众生最好的启发，帮助开智慧啊。所现的色身相好，这是头一个摄受众生的方法。色身相好代表什么呢？代表你修善。为什么色身相好啊？这个世间人常讲啊，相随心转。你的心好，相就好；心清净，身体就好。身体清净，它不生病啊，它不容易衰老啊。它能够保持青春的活力。这是从清净心显示出来的吗？新加坡许哲就是这个代表啊。我们一般人常常讲的未老先衰呀，他为什么衰的？心不清净，他的心被污染了。相为什么不好呢？他有烦恼，他有恶业。不能够把他的相貌转过来。所以古人曾经讲过啊，

人四十岁之前，你的相貌体质依旧受前生业力的影响。换一句话说，前世的这个业力会影响你四十年。四十岁之后啊，你的相貌体质你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呢？那是你这一生当中修得的啊。换一句话说呢，后天的。后天的影响是大过先天的了。四十岁之前呢，先天是大过后天。四十岁之后啊，后天是大过先天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是二十六岁呀。才懂得的以前不晓得到台湾真正是有这个缘分机缘亲近真善知识我听他们说话听他们教导我明白了认真努力修学诚心诚意接受老师的指导教诲我改变了我在四十岁就有很显著的改变所以看相算命呢，说我四十五岁有灾难，化解了平平安安度过了。那个时候再继续讲楞严经

证实了《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命是自己造的，命当然自己可以改变。云谷大师的话不错啊，了凡先生改过来了，我也改过来了，我比了凡先生改的还要殊胜呢。成绩比了凡先生还要好，但是这些原理、原则、方法，确实我受《了凡四训》这本书影响非常之深。这本书是我学佛第一本念的。朱金州老居士介绍给我的，我26岁的时候读的，佛经第一本经，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念的是《六祖坛经》呢，丁佛。

宝居士的前注。啊，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亲近方老师。啊，是在亲近方老师之前，我认识朱金咒老居士。啊，朱老居士把这个《了凡四训》介绍给我。啊，《六祖坛经》是在一个朋友家里面，我度假，在台中住在他们家里住了有一个多星期，啊，他们家书架里的书很多，我看到这本书，啊，看得很喜欢，啊，一个星期把它看完了，啊，连这个经文带注解看完了，我非常欢喜。啊，所以在早年呢，我对禅很有兴趣啊。啊，对密亲近张家大师，对密也很有兴趣啊。啊，后来我皈依净土，啊，皈依净土是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真正明白了，这个法门适合于我的根性，我修学这个法门肯定有成就，啊，那么既有变化了，啊，这个就是实现的，随类应化了，必须要有表演。啊，这个表演就讲到形象了。啊，说到形象，那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的八相成道。啊，诸位要知道，八相成道这个示现是给我们启示。啊，无非都是因众生的根器，做如是的示现。示现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啊众生来发问。他来问呢，你就可以给他解说。啊，我前面跟诸位说到，色身相好，这时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摄受众生的第一个方法。啊，佛给我们显示的32相80种好啊！啊，显示的所谓是金刚不坏身呐。啊，众生见到这个相好，见到这个色身，自然呢就起欢喜心。啊，就起尊重心、仰慕心。好，这个教化的机缘逐渐就成熟了。啊，他欢喜来亲近，啊，常常来请教，啊，你给他讲解。讲解的内容不超过这10个题目啊，所以色身相好多么重要啊！
佛在《大乘经》上常讲，菩萨示现成佛，要用100劫的时间专修向好。啊，那100劫的时间干什么呢？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你没有色身相好，就不能摄受众生。啊，人家一看你个样子，对你不喜欢，啊，就讨厌你，不喜欢接近你，你怎么能成就呢？你才想这个事情多重要啊！所以我们修行，修行的成绩在哪里啊？就在色身相好。啊，所以相从相由心转呐、啊，啊，体质也是由心转呐、啊，啊，心善想就好，心清净身体就好，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那我们要想得像佛菩萨一样的色身相好，那你就认真修清净心，断我修善。啊，因说佛在这个经上啊，嘱咐我们太多了。啊，一部《金刚经》啊，不过5000言而已啊，啊，5000多字，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这一句话，佛就讲了将近20遍呢。啊，由此可知，这一句话重要。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反复的叮咛，真正是称得上千叮咛万嘱咐啊，苦口婆心啊，不厌其烦啊，不怕啰嗦啊。为什么？这一句话太重要了，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了。受持就一定要接受佛陀的教诲，反过来说呢，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你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怎么能接受佛陀教诲？啊，要接受佛陀教诲，先决的条件，啊，放下烦恼习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佛讲的话，我们才能做到。啊，读诵，读诵是天天跟佛接近，时时刻刻不离开佛菩萨。意思在此地，如果我们不读经典，一定就胡思乱想啊，烦恼习气马上现行啊。如果要读世间这些书，增长妄想，不但你断不了啊，增长，天天增长。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初学的人，智慧没有开，没有定力，古大德教我们呢，根定一个老师，老师一定教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肯定的。老师一定教我们，把所有一切外缘断掉。我跟李老师头一天跟他见面，他就给我谈这个条件。 我到台中的目的是拜他为老师，跟他学经教。他就给我开出三个条件。第一条，从今天起，你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 其他的任何高僧大德，在家居士，他们所讲的一切经法，一律不准听。头一个条件，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的。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 不管你看什么书，看什么文字，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他不准、不许可的，通通不能看。第三个条件，你以前学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的，跟张家大师学的。 他说：“我不承认，一律作废。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你能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在我这里。老师表示欢迎。你不能接受呢，你到别的地方去，另外跟。” 其他高明的大德，我想了一想，接受了，完全顺从，到以后。 很多很多年以后，到新加坡遇到眼培法师，我把我学习的经过告诉他。眼培法师说，他做小沙弥的时候。 跟地贤法师，地贤法师对他也是这三个条件，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是佛门里头自古以来代代相传。你想亲近一个善知识。 一定遵守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明白了，这叫师承呐！这个真正建立师生的关系。第九句佛名浩瀚。

那么受佛的名号，包括佛教里面所有一切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声闻缘觉的名号，护法神众的名号，这是佛陀教学的手段呐、顾名思义，让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是怎么建立的呢？是随着众生需要而建立的。它的用意，对治众生的毛病习气呀，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这个可以说是佛门里面的基本常识。菩萨，我们现在知道啊，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他不取别的名号。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来由是什么？来自这一个时代，这个地区众生的毛病习气，佛名号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用来对治这一个时间，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时间。从那发愿来讲呢，12000年了，这个时段地区呢，娑婆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地啊，这一些众生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心呐！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好人善人，损人的事情少啊，少做一点呢，损人利己的事情。心行不善的人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意念真的人皆有之啊！所以佛的名号用释迦，释迦是梵语啊，什么意思呢？能忍，忍仁慈啊，就是唤醒我们呢，你要能发仁慈心，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说，你要爱人呢。爱自己更要爱别人，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要以大慈悲心待人接物。你看名号里头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名号后面摩尼，摩尼是对自己。我们这个时段这个地区的众生心地极不清净，贪嗔痴慢啊，起心动念都是恶业，所以名号先用摩尼。摩尼极灭的意思，清净极灭，那个灭就是把烦恼习气灭掉，把一切不净灭掉。不净里面就包括着不善，恢复到自己清净心。所以名号的含义我们就很清楚，佛教导我们对自己要清净，常常保持清净心，对别人要仁慈，这就是他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总纲领。名号是从这来的，那佛那个字是通号，释迦牟尼是别号，通号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一个佛字里头包括了三宝啊。那么由此可知觉正静的作用，特别提出来，一个是仁慈，一个是清净，针对着娑婆世界现阶段众生，这个阶段是12000年，大病病根呐，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号是随众生而建立。完全看众生的烦恼，他是什么样的烦恼，佛用什么样的方法对治，所以叫你常常念佛菩萨名号，常念常念，说念念提醒自己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佛的名号一般讲呢多半代表信德，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佛菩萨都没有一定的名号，随着一切众生烦恼习气，他的名号随时在变，名可名非常名啊。老子说的在佛法里头完全显示出来了你看看晚近弘一大师，这是提起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大德。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才子啊，有名的才子啊。诗词歌赋啊，琴棋书画了，他样样精通啊。

啊，以后这看破红尘，出了家了，啊，出了家，他还常常画画写字，啊，给一些信徒们借阅。你看他写字上后头的署名，后人跟他这些以这个墨宝啊编成册子，他的署名有100多种，真是兴之所至啊，就起了个名字啊。有些这个名字大概一生当中就用一次，很多啊。啊，我们想想他为什么？大概呀、啊。都是佛法里面讲的观众生的根性啊，他这一张字写给你的，看看你的根性，他写个名，写是署个名，这个名对你用的，不对别人用的。用意啊，无非是提醒你啊。这个佛名浩海啊，弘一大师学会了。他用名号帮助众生觉悟，

看到对方要造恶业的，他的名号啊，一定用善字。啊，看到啊，对方是懈怠懒散的，他一定用勤，用定。看到你愚痴，你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他一定用慧。所以没有一定的。佛没有定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名号。他的名号就多了，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有人不懂得，哦，这个大师性之所至，随便起个名号，不是的，他有用意，这个里面是高度的智慧。将来这个本经明浩平专门答复这个问题，给你解释。虽然佛的名号是信德，菩萨名号是修德，大乘经上常讲性修不二啊。我们看到信德就想到修德。听到修德了，我们就会想到信德。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是这样建立的。弘一大师，这个弘一这个名号，他用的最多，用的时间最久，最普遍。有他的用意啊，仪是专仪啊，不杂了，实实在在，他这个意思就是含着一门深入，长期长时熏修，自行化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古德常讲啊，顾名思义啊，看到这个名号，你要想他的意思。我们就能得受用。那么在中国大乘佛教最著名的表修德的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那名号意思要懂得观观照啊，观察了是世间的，世间一切众生在那里受苦受难呢，你关键了关键之后立刻主动的就去帮助他救苦救难你或者看见或者是听见，你主动的就要去做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供观世音的像，啊，这个写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什么意思？就是教我们常常想着，常常念着，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等着我们去帮助。这个是你真正叫拜观音的，真正在修观音法门的。但是根本的法门呢，是地藏。地是代表心地，我们知道地底下有许许多多的宝藏养活众生，五谷杂粮地上长的，金银财宝是地下开采出来的，养育众生的。佛就用这个大地代表心地，我们心地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

如何来开发？地藏菩萨本愿经上教导我们，用孝，用敬，这两个字，开发心地宝藏。跟敬业三福第一条前面两句所讲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话了，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的内容啊，孝亲尊师啊，是开发信德的

钥匙啊。所以事出世间法，你想修学成就，第一个因素就是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从哪里来的？从孝养父母来的。你要不孝养父母，你怎么可能会尊师重道？所以佛法修行从哪里修起？从地藏修起。地藏是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地藏经的纲领啊，它的落实是落实在十善业道啊。这个第一福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落在十善业里头。你看看菩萨名号它代表的意思啊，我们见说的这个菩萨的像，看到这个像就想，哦，它代表这个，不是迷信啊，用名字，用这些形象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不要忘记了。目的用意在此地，这哪里是迷信呢？这不是拜偶像啊！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顶礼膜拜，那是什么意思呢？恭敬我们的信德。啊，尊敬我们的修德。这个形象代表我们的信德，代表我们的修德，是这么个意思啊。它确实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它不是神啊，它不是主宰啊，它是教我们一个科目。所以佛教为什么这个佛菩萨名号这么多啊，形象这么多，它的科目很多，每一个学科用一个佛菩萨来代表啊，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所以从孝亲尊师扩大，就是仁慈博爱，观音菩萨代表仁慈博爱。

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实在讲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啊，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啊，可是智慧不开呀。会产生副作用啊！你看佛家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家的教育。可是古德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也是真的啊！这产生副作用了，为什么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呀，慈悲方便的感情用事，那麻烦了。你很容易呀，招来祸害呀，沦落下流。所以，文殊代表智慧呀。啊，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

啊，我们孝亲尊师、仁慈博爱，都要有以智慧为基础，不可以感情用事啊。那佛家有没有人情？有，有人情，通情达理，它是理智做主。那么再跟你说，情跟智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智变成了情；觉悟的时候，情就是智慧。我们今天讲感情跟智慧是一桩事情啊。只有觉迷啊，觉悟了，感情就变成无量智慧；迷惑了，智慧必变成了感情。佛法自始至终啊，是讲求智慧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最后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讲方便为门。换一句话说，前面三位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为本，普贤是方便为门了。普贤菩萨把孝敬、仁慈、博爱、真实智慧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这叫普贤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讲的菩萨啊，讲这么多菩萨，原来是一桩事情啊。这四大菩萨了，合起来一个人呐。不是四个人呐，诸位同修千万不要误会了啊，是一。所以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是一个心得，无量无边菩萨是一个修德。华严经上讲，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你要不懂得佛法里表法的意趣，你就不能欣赏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的高度艺术。你就没有能力欣赏啊。后面还有一句，佛受量海啊，这是第十句。受量是讲寿命啊，寿命无量无边呐！佛在大经上讲的，为什么呢？什么是佛？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称作佛。明心见性呢，就是我们的身心跟自信融合成

啊，这个境界里面，我们的心啊，跟性合成一体了，我们的身跟刹土众生合成一体了，就像一粒微尘呢，跟大地合成一体了，合成一体了。我们今天不晓得，以为我们是独立的，以为我们跟他们有关系啊。实际上，我们一个人呢，就像一粒微尘一样，跟大地是一体。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的身就是刹土众生，我的心就是虚空法界。那你说他的寿量呢？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无量寿现在就证得了。啊，有没有生死呢？确确实实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世间啊六道众生呐、啊、一种抽象的概念呢、啊，决定不是事实啊。这一个概念在《白法明门》里面也是属于二十四个不相应里面的啊。不相应行法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事实啊。你要说依他起性还有一点依据啥啊，心法、心所法、色法依他起心啊，心不相应法比依他起心还要假啦啊。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是事实，事实是无量寿，真正的无量寿啊。化身无量寿，报身无量寿，应化身也是无量寿。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The art of war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No amount of effort can restore life to men killed in action. Thus, the deployment of war as an option is never an easy decision. 兵者存亡之计，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
1: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
0: 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傅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上香的时候，你向观世音菩萨是请求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消灾免难。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0: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经济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2: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0: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

0: 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
1: 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矛盾，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实力主宰是非，公道自然难存乎人心，即便对的，也可能被扭曲成错的。这即是现实政治下的窘境，因世人缺乏道、德、仁的熏习，仅存乎义。这个义是技艺，是艺术。是非善恶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经典的根在儒的弟子规、道的感应篇、佛的十善业道经，政治的经典在群书治要360。经典是真理，不会因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化。
0: 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
1: 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三条：事交远而见近邻，故强大之旧而无所破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意其临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武大邻，贪避而浊交者，可亡也。
0: 中国历史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
1: 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太

0: 新古西查访，途中遇到两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圣号，有感有应，死里逃生。
1: 普门品中有一段记子：正松经管处，护卫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悉退散。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力之一，能除危险愿，千除祈求千除应，苦海常作渡忍舟。师父，最近在世界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就是在欧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战争。那么大家都想要知道，这种世界上的战争，它有一个因、一个缘、一个果，那它的因又是什么？是怎么造成这种战争？
2: 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可以说一直都不断。主要的因呐、这个是杀生。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战争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到屠宰场啊去看看啊，去听听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的互相啊杀来杀去，样样相冤冤相报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啊，这个当中啊，因要有一个缘呐、那么现在这个缘呐、一般讲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啊，政治方面的一些纷争呐、这个缘呐、也是基于人类啊都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么全球人类在追求的就是利，也就是说科技的发达，那么追求这个经济的成长，主要是为了物质享受，就会增长我们的贪心。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节约的使用啊，那么一直浪费一直浪费啊，那到最后就不够，那不够呢大家就要争啊，开始是竞争啊，要经济啦贸易各种手段竞争，那个竞争达不到啊，就不择手段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就用抢的啊。所以现在呢地球啊这个粮食缺乏啊，水资源也不足啊，还有啊很多能源的问题都是各国啊都在争的啊，无论大国小国大家都在争，竞争斗争战争。那我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而且打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那看到呢造成多少人啊他受苦受难，那这个也是观音菩萨他怎么来救苦救难啊，也就是教人类啊不要贪嗔痴，那我们要爱惜啊地球的资源啊，我们要这个好好的使用，不要浪费啊，那我们这个资源啊就可以留给后代子孙用得很长久。
1: 慈悲是佛教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慈就是娱乐的意思，悲就是拔苦的意思，也就是解脱痛苦嘛。佛教讲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戒杀。那么想要请教师父，为什么五戒当中第一个戒杀是那么重要的呢？
2: 好的，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五戒啊，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可以杀生。那不可以杀生啊，不但不能杀人，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啊，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么像佛陀释迦牟尼佛

0: 他父亲这个王国啊，迦毗罗卫国啊，后来被这个琉璃王啊灭掉了。那这个因果就是说，过去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是一个渔村啊，那有一个湖很大，这个村民啊就把那个湖水都放掉了，所有的鱼啊都捕捞起来。那后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琉璃王他们都投胎到印度去，他们是一国了，他后来就来报仇了，就是灭这个释迦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参与杀生，但是他有敲那个鱼头，所以他这一世啊头痛三天，呵呵，就敲鱼头头痛三天。那这个就是佛在世啊，他也遭遇到啊，这个他们国家、他们这个族群遭到灭族的一个命运，那么他把这个因果说出来。
1: 战争不但是杀生，而且是大规模且残酷的杀生，所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当前最大的慈悲就是停止战争，复归和平，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
2: 人有生老病死，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放心吧，这个战争该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和平也一定会再来。
1: 复感德王观世音，兴尽庙长香光严，会起群盟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梵王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洞山禅师问学生，世间什么是最苦呢？甲学生回答说，地狱最苦。禅师说，未必。乙学生说，感情舒服最苦。禅师还是说，未必。丙学生又说，老丙是最苦。禅师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们所说的苦还有对治的方法，所以不是世间最苦之事。接着有学生反问禅师，禅师认为呢，出家修道不明大事是名最苦。禅师所讲的不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全球所崇，净宗学会导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荣誉主席，上净下空老和尚，于公元2022年7月26日凌晨20时，于台南极乐寺安详示寂。净空老和尚投立于白胜长老座下，法名觉净，自号净空，享其寿96龄，僧腊63载，戒腊60下。青年诗士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即内蒙藏传佛教领袖张家呼图克图，与如佛大家黎碧南老居士学习哲学、佛法与儒学，弘扬经典高树法床62载，法音宣流5大洲，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倡导中华传统文化及宗教和谐，影响深远，德泽无疆。
1: 生与死是人生两个大课题。俗语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意思是无人可以替代你去面对，去解决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两件人生大事。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您是老和尚的得意门生，净空老和尚他生前讲经说法62年，那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他给您最深刻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因为我19岁听经闻法，听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才明白一点佛法的道理。
0: 是，
1: 那么感觉到啊，这佛法这么好，很多人不了解啊，感觉非常可惜了。嗯，那也是我们老和尚他天天讲啊，不厌其烦的，好像天天上课一样，那我们才会明白。如果老和尚没有长时间的这样来讲经教学啊，实在讲啊，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到寺庙去烧香拜拜了哈、啊，那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说啊，那是一个迷信呐、啊，一个宗教信仰。当然啊，也有很多人对老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老和尚还是不受影响，他还是坚持走他的路，啊，就是讲经教学了。
0: 是，
2: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啊，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啊，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

0: 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别提倡宗教教育，
1: 是
0: 啊，而且他提倡啊，不同的宗教啊，互相学习经典，啊，就是彼此互相了解，嗯，啊，那这样啊，大家都会同步提升，
1: 是，
0: 啊，这样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嗯，从宗教开始，所以我们老和尚他一生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他视线给我们看的。就是教育了，就提倡教育，讲经教学，他的天天讲，也就是说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给你讲清楚讲明白，那你明白了你自己就知道怎么修了。
2: 迎吉赞颂大典典礼开始，迎请诸法和尚。

0: 师傅，您刚刚是提到说没有搞清楚这个理论方法，那么老和尚他是怎么样教授大家的修学次第跟修行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老和尚啊，他的教学的原则啊，第一个是明理了，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首先要明白它的道理啊，那你下面要去做这个事情，进行这个事情，那需要有方法啊，在佛法叫修行啊，去修行啊，那后面呢就是证实啊，这个结果，那《华严经》是讲信解行证嘛，第一个你信的时候，你相信这个是有道理，但是你还不是很清楚，那你要进一步去求解了。那解了之后，你要去行啊，你没有去行，这个理论是可以成立的，那方法也明白了，你没有照这样去实行的话。你也不能去证实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嘛，那第三个就是证嘛，那我们这个也要举出一个实际例子，不然我们讲的都太空洞了。老人家刚学佛的时候啊，他就透过以前啊清朝时代啊有个蒙古的亲王给他介绍认识啊这个张家大师张家。佛法，他是总统府的资政啊，台大那个方教授啊，教他哲学，那最后讲到呢，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从小就听说佛教是迷信，那佛教怎么会有哲学呢？
0: 是。
1: 对，方老师才跟他讲，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就被这句话打动了，他才来接触佛教的。那我怎么样可以很快得到呢？他去问张家大师有没有方法，张家大师呢停了半个小时就是面对面坐半个小时，让他这个心沉淀到一定的程度。慢慢跟他讲有，就跟他讲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老和尚接着又问看得破，放得下是一个概念从哪里下手啊？就实质上要怎么做啊？那后来张家大师又跟他讲布施两个字，他听到布施说我现在都没有钱了，我拿什么去布施？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你一块钱有没有？一毛钱有没有？这个倒有了。那你有一毛钱就布施一毛嘛，有一块就布施一块钱嘛。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从布施做起你一个字做一年，做6年后来他勉强的修的半年了。

0: 比较自然了，啊，而且呢有感应了，欸，他想要的东西，欸，就有人会送来，嗯哼，所以他修得越修越有信心，啊，那这个就符合这个，哦，信解行证了，啊，
1: 是
0: 他有透过他的行，啊，所以以后我们老上讲了凡四境啊，讲改造命运啊，他讲的就很肯定啊，嗯，算命先生算他寿命45岁啊，他有三个同年纪的介兄弟都出家了，他们三个同时去算命，算命先生呢说你们三个人啊都活不过45岁，那么前面两个介兄啊，一个二月45岁那一年，一个二月往生啊，一个五月，那七月我们老和尚他病了，他知道呢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你命到了医生没办法的，所以他也不求医生，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学讲经说法了，他发愿了讲经弘法利益众生。我们师父他在讲经的时候说他病了一个月，他说应该是寿命到了了，但是他发愿讲经弘法呢，这样啊，佛菩萨再把他留下来。哦，那这个所以活到96岁，那个延寿51年
1: 了，
0: 那延得很长。不然他45岁那一年就走了，那一年我在听经，我知道。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个具体的修行啊，他也改造命运啊，所以他是一个现代。改造命运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所以他讲了凡四境啊，他才有说服力啊。
1: 是，
0: 那这个就是用透过这个理论方法来实践，去证实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这个那个理论不对啊。
1: 对。
0: 如果理论对，你要如理如法这样去修，那果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信解行证的这个修啊，他也做出一个实际的例子给我们看嘛，所以他讲改造命运 大家也就不会怀疑了，
1: 是，
0: 因为我做给你看嘛，因为 我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在这里嘛。
1: 从师父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修学的次第跟修学的方法是信解信证。那么老和尚他一生最多讲经的一部经典是叫做《无量寿经》，这一部是夏莲老居士所汇集的那一本。那么我想要请教师父，老和尚选择这一部经，他有什么特异的用意呢？
0: 那《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修学第一部经典，也就是说，给我们介绍说明啊，阿弥陀佛他因地修行的一些历史啦，
1: 是
0: 一些历史，还有他怎么发愿要成立极乐世界。但是在中国这个修净土中的同修大德啊，就很少人去受持无量寿经就是很少注解也很少。所以到宋朝王龙书居士他也看到这个情形，他也做了一个汇集了，就是，但是王龙书居士他只有看到4种，那么到了清朝啊，又有会教本，那个也不完整，那个内容也是，有很多瑕疵了。
1: 是，
0: 后来到民国初年啊。夏莲居老居士在发心了，重新把5种原译本做一个汇整，用10年的时间呢，把它汇集起来啊，把极乐世界的一个情况啊，整个生活啊，介绍的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会让人家升起向往啊，这发愿去西方嘛。那为什么讲这部经呢？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夏莲居老居士他当年在大陆提倡的。
1: 是，
0: 他这个经也。

0: 有一个因缘，就是他在台中求学啊，嗯，跟台中联社写入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经，学了十年，学十年之后他要离开了，离开呢，李老师把这个当年从大陆过来啊，有个绿航法师，绿航法师是一个军人，原来是一个军人，他后来出家了，出家他把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夏老的汇集本啊带到台湾来，嗯嗯，是他带过来的。那带过来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这本经啊，我早期读无量寿经读康生凯翻译的五种原译本其中的一种，嗯哼，就是康生凯翻译，大部分的人都读 那一本，
1: 对对，
0: 哎，不知道有汇集本。后来是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啊，我们师父老人家他从他的书装书的箱子翻那一本，李老师有用毛笔啊眉注，嗯，住在那个经文旁边的一个注解。那么那个是当时李老师他要离开的时候，李老师就那本交给他，交给他，当时他说想到台北来讲这部经，那个老师跟他讲啊，你现在时候还不到啊，那个你讲这个经啊恐怕很多人他不赞成的，有很大的阻力。那么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啊、他再把那个经拿出来，
1: 是
0: 拿出来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一万本，就是给老师做纪念。那印出来呢，大家第一次看到了，从来没看过这一部经，他就请我们老上讲，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讲这个经。那讲了这个经之后啊，就是到美国啦去了，成立这个净宗协会，所以净宗协会呢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经，因为净宗协会是夏良基老居士提出来的一个名称。
2: 恩师上人毕生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不胜枚举，称说不尽，而今恩师安然舍报往生，示众弟子痛失明灯，祈愿恩师于极乐世界垂慈护佑，早日道驾慈航，趁愿再来。
1: 师父，在您的观察中，老和尚最后人生岁月里他想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意涵呢？
0: 哦，好的，那个我们老上这个往生的前后啊，也是一个表法，因为我们老上常常赞叹啊海贤老上他的表法。那么这些高僧大德啊，个人表法的模式上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来表这个话，那么启发我们世间人啊，目的就是让我们觉悟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老上表法就是讲经说法，那么在晚年啊他也视线啊人总是免不了生老病死啊，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那也告诉我们，那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才要学佛嘛。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家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嘛。为什么有这个生死？生死怎么来的嘛？
1: 是
0: 啊。所以也表这个法，表一个人生无常啊，那生老病死了，人生苦，让我们觉悟了。那这个。要往生这两三年呢、啊、他也实现一些病苦，也是重业轻报了、那也给我们说明说、这个因果是真的是这样、那这个让我们相信了、真有因果、那老上他自己明白了，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恐怕还不是很明白，他在这么实现了、那就很清楚了。
3: 净空老和尚生前很担忧。

0: 的一桩事情，就是圣教会断绝。为什么呢？就算圣贤佛菩萨再来也生长不易，因为社会充斥着邪知邪见，财色名利的诱惑，能不动心吗？那么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有，养正仪规开篇就说，事有真教术，思有真人才。教术之端从驴相始，以前私塾的培养，从小培养他的根本质就是让他读经，不要打妄想。当然还有整个生活德性的养成，人才之成自儿童始，所以真正的重头戏，重中之重，在兴办一条龙学校，悟道法师秉承师制，并于2022年创办台北华藏实验小学，以希望各界能同共发心，培养传承弘护人才。
1: 祖师大德常以生死师大来警策修道人，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安逸的生活中去体验无常，认识了解何为无常，如此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就能关照当下，心才不会被虚浮不实的外境牵着走，这样不论是面对生或死，才能安然自在。
0: 大慈白衣观世音，随缘复感应群机，三昧辩才喜又悔，妙德圆成正菩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后来呢，这个编制这一条啊，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编制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易的里面那个经文跟孔子做的这个诗意现在是合在一起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易是传到汉朝，把周易传到汉朝的时候啊，就是田和就是西汉人，他那个时候教一般学医的人是把孔子的诗意一篇一篇的分开来的，诗意就是诗篇文章，然后这个经文就是上经下经，上经就是从乾坤到坎卦、离卦，一共30卦。这个包括文王周公所系的这个文字。下经就是从咸亨两卦到最后啊寂寂未寂，一共34卦。也一起连带着那个文王周公所写的文字，叫上下经。在田和那时候讲周易啊，上下经两篇，孔子释义一共12篇，每一篇都是各自独立的。到了后来费直还是西汉人，他呢就是把诗意附在经文后边，等于现在是我们有一个装的一个书本，是合订本了，合订在一起。所以说合订在一起呀，他还是把诗意诗篇呢全部附在经文后面，附在这个上下经后面。到了郑玄的时候，就是郑康成了，他呢以探传象传结在卦辞爻辞后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十三经注疏本呢，这个乾卦的卦字后边有探月这两个字，探月就是探传，在这个有爻辞后边有象月，就是象传。

不过这个相桌呢，它有大相有小相，那个大相啊就紧接在这个探状后面啊，就是相曰

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时候，就把这个彖传呢接在卦辞以后，再以象传呢分别接在这个卦辞、爻辞后边。而且他这个呢，从坤卦开始，坤卦以前的那个乾卦，还是按照正弦的那个编的次序。除了彖传、象传，这样经过正弦。王弼这样编过之后，其余的还有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文言传这些个上传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呢，这两篇呢。文字很长，而且是不专门指定的是哪，是解释哪一卦哪一爻的，它是等于是一个通论的综合的，解释《周易》这个。最重要的意思。那么，因此上系辞、下系辞啊，再后来还是单独的编在后边。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这三篇，按照说卦、序卦、杂卦这个次序接在。系辞传后边，那么文言传呢？因为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所以有乾文言传、坤文言传，属于乾文言传，就附在乾卦的后边，乾卦这个。这个彖传、象传的后边，坤文言传呢，也是接在坤卦的象传后边。那么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再研究十三经注疏本子，以及后来他们呢。有些各家所注解的本子，大致都是这个编次的，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提到探月，就知道是孔子写的；象月也都是孔子写的，那么这就很清楚了。那么这张表完了以后，各位就看今天发的这个第四张讲表。这张讲表讲究象数易理，讲象数易理的目的，就是《周易》到后来注解的呀，很多。既然注解的多了，那么各家各派的就分得很复杂。我们要研究《周易》的话，你不看注解是不行的。要看注解呀，可以说是从汉朝历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看这些注解呀。

很感觉到不知道依照哪家注解好，所以这一章讲表呢，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派别，虽然很多，归并起来呀，不过是一个是相术派，一个是医理派。那么然后我们再翻开来，无论是古人是现代，他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是他是属于哪一家的。那么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这是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现在先从看第一条讲，那么孔子啊，孔子除了研究《周易》，写了十篇文章，十篇文章又叫做十篇传文，也叫做《十一》，这就是把《易经》啊，做一个很啊详细的解释。虽然如此呢，这个不读古人的注解，我们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那个《易经》啊，只有圣人呢才能看得明白，叫圣圣相传呢，因为圣人的境界都是相同的，他一看，比如说文王周公，他一看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看那个符号，他就明了，所以他就能够用文字啊解释。那么这个虽是用文字解释啊，普通人还是不懂啊。到了孔子的时候，用这个十一这十篇文章一解释，这个可以懂了。懂谁是懂呢？那属于贤人，圣贤呢，贤人比圣人次一等的，他可以看得懂。实际上说起来，要完全自己看也很麻烦的，所以孔子还要讲，跟他弟子讲。当然孔子讲周易啊，不止对一个学生讲的，后来能够把周易传授到后来传授给后代人的话，只有一个，叫商屈。所以经过孔子用十篇文章解释以后，还要加以讲解啊，这个贤人才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呢？周易这一部经啊，过去不是普通人能够明了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像李斯那样聪明人，他都还把这个易经说是占卜之书啊，这个是雕虫小技啊，没有什么大作用，干脆这部书就不要烧了，烧了没有用啊。可想而知啊，像李斯那样的人呢，他都周易都还看不明白的，何况别人呢。因此孔子那些弟子啊，需要孔子这个直接的教授啊，学的人很多啊，

了这个商居，商居年岁小孔子几十岁，所以在孔门之中啊是后辈的学生。所以是后辈学生呢，孔子看他对于学艺这方面呢很能传授的，就把这个艺啊讲给他。他传，后来一共传了六代，他的学生呢，从他开始学生一共有六代了。六代传到田和的时候，田和现在就是西汉的人了。那么田和呢，他在西汉呢，把这个易经传下来。他传易经的时候也要讲啊，讲解呀，不讲解那学的人也是就是没办法了解。他传授的学生当然也不少了，有成就的有四位，一是王通，一是周王孙，第三是丁宽，第四呢是福生。王通呢，他传的学生啊，一个是杨和，另外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在这个《读易简说》里边都列出来了，名字都有了。这里简表啊，不必列出来那么多。换句话说，他传授的呢，有成就的有六个人。六个人其中，杨和这一派啊，他传的有两位。一位就是经房，但是这个经房啊不是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是这个把这个周易啊交给那个梁丘鹤一个人，他是梁丘鹤的老师。那么再一个就是司马谈，司马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司马迁大家就知道啊，著作《史记》的，《史记》里面司马迁写了那个。写到后来就是用这个太师公曰，太师公啊就是司马谈，就叫做太师公。司马谈是在汉家做这个史官呢，做太史官呢，叫太师公，就是职写历史的人这个职位的名称，是他的这个名衔的。因此司马迁呢也称为太师公，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是治历史的。那么他也跟杨和学周易，那么金房呢他传授给梁丘鹤，梁丘鹤各位这个表上呢，如果那个经房下边呢没有的话，你可以画一根线下来，加上梁丘鹤这三个字。这个梁丘鹤是哪三个字呢？就是后边那个田王孙的那个诗愁梦喜梁丘鹤，那是一个人，就是那三个字。再说丁宽

这个丁宽呢，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啊，他曾经做两校王的将军，这个他的功劳很大，平定这个吴楚之乱，所以后来称他叫丁将军。那么这个他曾经做义说了，义说就是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讲义。田和在教的时候也有啊，也有讲义啊，不过到后来都没有了，时代久了那就没有了。就是田和王同他们都有的，那会儿叫做章句。章句什么呢？就古人呢读书啊，古时候经文也好文章也好，它都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句啊断句，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那么不能成为断句，下一个逗点，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老师叫学生呢先读啊，把这个经文那个下上句逗，学生可以好背诵，背诵熟了再讲解。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在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叫章句，实际上就是讲义了，就注解了。那么这个丁将军呢，丁宽呢，他曾经写的讲义叫做《易说》啊，就《易经》解说的《易说》啊，一共有30000多字。那我们现在也是看一些30000字，哪是算不是什么了？在那个时候有30000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也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你看田和是教这四位学生吗？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周王孙呢他有那个懂得古意，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那么丁宽又跟他学，所以丁宽呢学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就是一些讲义了。他教的学生啊有师仇，有孟喜，有梁秋鹤。梁秋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金房学的，金房的老师是杨和啊。那么梁秋鹤呢后来又跟

铁汪生来学。所以到后来呀，铁汪生这一派呀，有三家很有名的，一个是丝绸，就是孟喜，再就是梁秋鹤。在这三家之中啊，孟喜比较特殊一点。他怎么特殊呢？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疫之说。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有什么这个疫？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有什么天灾人祸？人祸讲这个灾疫，他当然也跟铁汪生学的那个田和医了，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掺杂了灾疫之说，掺杂灾疫之说啊，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因为他的同学呢都是跟田汪生学来的，可是孟喜啊曾经说了，他有一部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他说这部书啊，特别是田汪生呢，单独的传授给他的。在什么时候呢？田汪生死的时候啊，在什么情况死的？田汪生死的没有别人在场，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汪生送终的，而且田汪生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田汪生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所以他读得田汪生的这个别传了，就这个咋一个灾疫之说。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啊，就曾经就反驳这个不是事实，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那么在下边呢，孟喜下边呢有这个有一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虚线呢就是焦延寿。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那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但是焦延寿自己说什么他跟孟喜学的。孟跟焦延寿学的呢就是一个经房，就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经房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同名的。那么这个经房啊，他原来不是姓经，原来姓李。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经呢？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玉啊，那个管子啊，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自己吹那个音律啊，测量自己的这个声音，就等于现在呀，这个检验那个血衣一样的，你这个协同
是

确实是谁的血统，他那个是不要，他这个比这个检验血统还要细密。血统是就中医来讲，血是属于阴的，他这个比较粗啊，声音是一种气啊，它是属于阳的，更细啊，所以他呢用那个。 用那个管子来给那个像笛子这一类的了，笛箫这一类的，管弦这个管乐这一类的，他来吹奏之后啊，测验自己声音，所以他不是姓李，姓京，后来他改为姓京了，他是这么来的。<咳>那么他这个对于灾变之说啊。 特别精通，这个，因此呢，在汉家的皇帝啊，可以说是经房啊，他是大行其道的，他以灾变之说啊。 这个取得那个得了汉元帝了，汉元帝非常信任他，所以后来呢是提到京房这个医啊，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他就是教延寿的学生。 那么后来，究竟是京房认为是跟教延寿学的，他认为教延寿就直接从孟喜那里学来的，但是孟喜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 彼此就是不能够圆融了啊，这就成为，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刘向是个经学家了，他根据这个。 汉家的皇帝啊，承皇帝之命来教这个经书。他教的结果啊，看见这个易说啊，那么像这个。 孟氏的，就孟喜的这个易说，还有这个这些这一派的啦，他认为啊，根据刘向说啊，虽然，这个孟喜对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得自。 这个铁王孙呢，也可能是孟喜呀。另外有这个异人，异人就是特殊的了，啊，传授的。当然，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是另一个传授的。传授这部书的人呢。 可能还不只是汉朝，汉朝以前就传下来的。那么教延寿、京房啊，也可能就是这一个，都是从一人之传下来这一派。那么我们明了这一个大致的情况。 就可以了。

在汉朝西汉的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就是四家了啊，石头、孟喜、梁丘鹤、金房，这个四家呢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学官是官爵了，有爵位了，正式有职务的了，除了有爵位还有正式有职位的叫官呢，这个三家都叫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这个四家的学官。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就是博士啊，有无尽博士啊，除这个以外另有两家，这是从民间传出来，皇帝没有立这个学官，就是在野的，一个是废止。那么废止呢，他是前面讲那个鞭笞的时候，他是这个他那个鞭笞啊，以前的人呢、啊，那么教学生呢，都是拿这个自己写的讲义，这个从废止。他就是啊，拿这个石衣，在废止以前也有一个人了啊。那么他就拿石衣啊，来根据石衣来给学生讲解。他本身没有写章句，换句话说，他本身没有写讲义的。那么他这个鞭笞啊，他就跟一般人不同，所以到后来研究这个周易的话，算这个废止算是古医了啊。这个废止特别，他这个对于卦师这一方面呢特别专长，讲这个卦爻这个占筮的这个讲的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特长。除了废止还有一个高相，这也是在民间呢传得很广泛，他也是专说灾异这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孟喜到焦燕寿到金方，废止不算，废止是讲卦师的，高相这些都讲灾异啊，他们本人都讲，都说是有专人传授给他的，这话是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没有专人传授啊，他们自己大概不会发明出来。为什么呢？像金房的那个金房这个易啊，现在还不完全，还有。我们现在把金房这个易啊翻开看呢、啊，简直不懂啊，难得很啊，那个非常复杂的。但是金房呢，

他讲的非常准确。比如说那时皇帝要出巡了，他一站觉得，哎，皇帝你这条路不能走，你走这条路的话一定有灾变。试验之后果然的呀，那不是假的，非常灵验的。所以那种是很，你要也专门研究那个，就是占卜那个很有灵验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即使这么灵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研究它呢？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没有用处。我们学周易啊，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名称不同，是叫名称叫太极啊，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我们天性啊，本性的。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学圣人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之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生死不断的，这就现象，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那比那个金房那个那种学问啊，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那是小啊，小技能啊。所以我们学周易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拿金房来讲，金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可是呢，世间法就是这样，世间的学术，在世间做事情，在朝廷的做官，做了再大的官，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这都是政治啊。后来还遭遇到他的这个反对的人，反对了，因为他在朝中啊，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你无事也是没有罪也有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政治上很可怕的。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啊，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懂得灾异，这个灾变的那个学问那么好，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不能保自己，你想想看。今天之下我们学周易啊，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这个占卜，看看这个命运呢，这个我告诉大家了，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学这一派啊，用处是有的，那是太小了。

我们学中医学这个话，那个是等于我学工在世讲的说个比喻，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这个就是太划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了解之后我们修中医，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

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22句，今孤恤寡，敬老怀忧，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叫我们行人尽忠啊，推己及人呐。现在讲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孤寡。都是说的人间最不幸的遭遇啊，男子太太死了，这称孤啊；女子丈夫死了，称寡。失去了伴侣，尤其是年岁大了，老人，这个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必定会遭遇到的。只有少数人，一生生活幸福美满，过去生中修得好啊，而孤寡孤独啊，在这个世间是太多太多了。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奖励宗教界的人士啊，以慈悲爱心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看到几乎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养老院啊，都办孤儿院，收容社会上这一些不幸之人。去年除夕，我们欢欢喜喜地过年，我们想到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所以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过年，度一个温馨的除夕。我们邀请各个宗教他们办的这些老人院跟孤儿院全体的人士，除了有病的不能来的，或者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来的，我们将礼物派专人送给他们，能够来参加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去年温馨晚会我们请的这些客人3800人李牧原居士想得很周到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孤儿我们发一个正式的请帖这个事情好像是小事情意义很大了我们想想住在孤儿院里孤儿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恐怕一年呢，从来也没有人去请过他了，正式去请他吃饭，没有过。所以这一份请帖给他了，是无限的温暖。

这是爱心呐。我们每一个养老院，每一个孤儿院，我们送了很多的礼物，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养大众，每一个团体，我们也都捐助一笔款项，送给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照顾。所以有人来问我，他说：“法师，为什么把佛教信徒？”捐献的这供养，你拿去送给别的宗教？说这些话的人，有这些观念的人，心量太小了，不是佛弟子。佛不是这样的，佛是一视同仁的。也不是菩萨祖师的弟子。那菩萨祖师教我们念感应篇呢，教我们学应之文呢，那这不是别的宗教外教的吗？可见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完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呐，哪有这种分别呢？可见的我们心量太小，我们学佛没有成就，念佛不能得一心，别说一心得不到了，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参禅不能入定，学教不能够圆融会通，学密不能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了。我们用心用错了，还是用轮回心呢？用轮回心学佛法，佛法也变成轮回法了。境随心转吗？佛法也是境界吗？看你是什么心呢？所以我们自己错了啊。大道理跟他讲，他听不懂啊！我就给他讲一点浅显的道理。社会上这些老幼孤寡，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要照顾。我们要不要办养老院跟孤儿院？要啊！要为什么没去办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条件还不够啊。那么别人办的跟我们自己办的有什么两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别人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嘛。我们送钱，送一些这个食物、日常生活用品，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呢？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办的，自他不二啊！佛法里面甚至于讲到，生佛不二，众生跟诸佛不二。我们今天坏，就坏在分别之处。 分别执着，使我们堕落在六道，沉沦在三途，生生世世也曾经遇到佛法，也曾经种一点善根，可是。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六道。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太重，心量太小，起心动念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什么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宗教，就坏了。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啊。佛教给我们用真心，用诚意，诚是什么意思？前清曾国藩先生讲得好，他写在读书笔记里面，一念不生是为尘。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就不成了，要一念不生，那才是真诚。

真诚起作用，儒家讲的正心，佛法里面讲的身心大悲心。所以身心大悲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忠，忠孝的忠啊。那是真诚的落实，真诚的启用。忠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丝毫偏斜，有一念自私，你的心偏了，你的心邪了。念念为一切众生想，没有一丝毫为自己想，这个心叫忠心。尽忠报国，那是什么心？念念为国家想，念念为人民想，决定没有一念为自己想，叫尽忠报国。起心动念，把自己的利益摆在

第一位，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我们要学佛，要学菩萨，从哪里学起？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所以这八个字意思好啊，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间还有许多很可怜的人，迫切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老人院、退休的老人，新加坡社会上常讲的落年人士、孤儿，从事这些社会福利工作的人，我们倍加尊敬啊！

我们礼敬赞叹啊，他们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真正落实，真正在做。我们应当随缘随分，尽心尽力地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可以有分别有执着？社会才能得到安稳呐，世界才有和平。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无微不至，唯有无微不至，果报是健康长寿。佛给我们讲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身的，这八种苦实际上都可以避免的。都可以把它转过来的。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果必有因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我们起心动念都为自己，所以造作的是不善的因，才有这八种苦啊。如果能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八种苦难自然就消除了。利苦得乐是一句真实话了，绝不是空话，端在个人觉悟，真正回头，认真努力的去做。这两句话意思很广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继续给诸位做报告。好，今天讲到这里。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有

0: 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他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他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 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0: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3: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呢，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 他说如果你

0: 否认十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徐又梅回家以后，她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她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徐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徐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事先知道这个事情吗？也就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徐友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徐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 那夫子因为他教学

0: 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哦，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啊，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

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

纵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

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

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

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

这一功能度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

0: 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堂。

0: 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

0: 得要令的大父亲，田兵毕生献身护教，爱国爱教，严持纪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某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田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他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

0: 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3: 啊、
4: 哦，那让你接受。

0: 对呀、啊。
1: 我是我会有份事儿。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0: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岁。
0: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0: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2: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二十五年，贤公三十六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

0: 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这。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1: 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2: 他也都说。
1: 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年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是的，
4: 太疼人，太疼
2: 人，他那开庭里了，
1: 那当人了，七月初，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这是一身。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

0: 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我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翻脸了。
6: 一般子
5: 不来谁院？
2: 然后是谁院？这两开，这两开院。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搁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

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

0: 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好，
2: 哎，
1: 你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都我现在烧香，我做点烟佛，我做点佛烟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就是说，
2: 抽地图书都
1: 死
2: 了，
1: 死
2: 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3: 哦。
1: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句也不说，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

0: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是没这事，不讲一这说话，
0: 又是那种
2: 不讲这说话，
0: 刚才
1: 这
0: 一
1: 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0: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

0: 和现实情志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诵。”

0: 户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的，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 当家。

0: 再不识字，再去当人儿，我是葫芦黄烟我是富。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

0: 月二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沙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戒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戒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沙。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这是上次我们学习三种赞叹沙。我们这一集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这个广标就是列出几种杀人的方法在签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签里面讲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这几种杀生杀人的方法有河杀有降杀有井杀有波杀以及呢推到水中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或者做一个坑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

经文这里给我们讲啊，鱼上七种沙啊，就是鱼就是其余啊，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啊，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啊，还是没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就比照啊，铜炉上火坑啊，就是铜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杀啊，跟那段经文讲的啊，一样的啊，根据那个例子啊，比照那个例子啊，这里经文呢就没有啊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啊，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杀啊这个例子啊，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啊，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啊，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做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啊，按他部啊，或但人想一句绝众，或人想人离二句绝众，今三句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绝众耳啊。啊，这是偶遇祖师他签要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啊。若人就是啊，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啊，这就是若人做人想啊，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啊，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啊，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做非人想杀啊，那么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啊，是非人啊，这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啊，或者人中生疑啊，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杀啊，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啊，皆犯不可悔罪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因为实际上啊都是杀死人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他这个动机啊，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一些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那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人想一句绝众啊，那么

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结罪的啊，就是祸啖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结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结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离二句结重。啊，人想人离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心里呢，想法啊，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疑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疑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啊。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疑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重也，这个三句啊，啊，就是人想啊，人做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皆患不可悔。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重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呐 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悔。这个对象是个人，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里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了，这个是不可悔。那么人人疑亦不可悔啊，人人疑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悔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人想不可悔，人人疑不可悔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余四句，余就是其余这个四句呢，可以忏悔。那么这里，祖师啊，写的这个注解啊，我简单给他画一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啊，人想啊，人疑啊，这两句是结重罪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终可悔啊，非人做人想，终可悔
啊，非人非人矣，终可毁；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毁。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啊，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啊，非人就是不是人了、啊。那不是人是什么呢？啊，是天龙鬼神。啊，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啊，如果杀的是畜生，啊，这个是下罪可悔。啊，这个在这个无作戒体啊，啊，来结这个罪呢，那么这个对象来讲啊，畜生比这个非人啊，那么更降低一层，啊，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又一人啊，被劫手足，置于陈圈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慰言。若有

诸你缘如幻觉不可毁，即薄佛。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幻觉不可毁。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啊。啊，这个情况啊，也是举出一个例子，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啊，被劫手足自着成劝中啊，这个劝呢、就是护城河啊。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呢、周围呢有一条河啊，那么那条河沟啊，那么就叫劝啊，所以城劝啊，在城墙周围的啊这个护城河。这个是说有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啊，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堑当中。那么刚好啊，又有一些女人啊，又众女人来入城中啊，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啊，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啊，闻是啼哭声，便往救官啊。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啊，大家就跑过去看了。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啊，共相慰言啊，大家共同啊，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啊。他们看到这个人啊，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啊，非常痛苦。那活在这个世间呢，那个也非常痛苦啊。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就讲了啊，若有能与世人药浆饮，使得食死啊，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那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再受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啊，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免得呢在这个世间呢、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啊，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也有类似前面讲的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被人砍断四肢的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只有。

受苦。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这个那就拿个药给她吃的，让她早点死算了啊，不必要啊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终有迂直女人，便以药浆即死。终就是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迂痴，这个直就是没智慧啦，迂痴没智慧。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她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那个人喝下去呢，那个人真的死了。便以药浆即死。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说你已经犯戒不可悔了。你真的拿药给他吃呢，吃死了，你犯了戒了。那当然呢，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优婆夷，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犯了戒。犯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犯戒不可忏悔？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佛就跟他讲了，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杀戒，不可忏悔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呐，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重戒了，这样做是犯了重戒了。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根据这个五戒相经这个戒经来讲现在医学界提出来的安乐死那么在佛法来讲是不允许的是不可以的不能安乐死的你帮助他早一点结束生命了，你犯了杀戒了他的寿命没有到你提早给他结束他的生命这个犯了杀戒了。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要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比密要旨同犯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责亦犯终可悔罪祖师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这个犯戒判罪的这个方法举出这个事情而文太略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准就是根据了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这些方面的

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啊，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令彼密要者，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花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十个女人啊，那么其他九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花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花心啊，要帮助这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九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令彼密要者啊，同样的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知者，亦犯中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个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啊，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中可悔罪了，啊，是中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举出一个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再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已，下辈子能。

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啊，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啊，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个定数啊，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他才会死啊。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啦，他觉得说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呢，啊，救也救不了啊，就是在那里受这个病痛的折磨啊，不如呢啊帮助他呢啊早点死，不然太可怜了啊。那么帮他早一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啊，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了，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啊。如果业报受尽了啊，他自然就会死了啊。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反而呢啊增加他的痛苦啊，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啊。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不明了的啊，他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啊，没看到过去，也没看到未来啊。如果呢明了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他就知道呢这个事情啊这样做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反而呢使这个问题呢更复杂啊，更麻烦。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啊这个玄奘大师啊，我们唐朝啊玄奘法师

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易经法师啊。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这个论师啊，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啊，称为论师。啊，精通经藏啊，叫法师。啊，精通律藏啊，就叫律师，啊，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啊，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啊，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啊，就是不吃饭，啊，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啊，他说："你这个果报啊，你如此痛苦了，乃因前世为国王死啊，你现在受这个重病啊，这种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啊，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供给享乐，啊，就是老百姓那个税金呐，你抽得很重，啊，你抽这个税金呢，不是用在人民身上啊，是提供给自己享受，啊，令人民蒙受不少痛苦，啊，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好，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啊，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在佛门里面修行，啊，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啊，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啊，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论师，啊，得了这个重病，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呢，啊，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啊，这个过去生啊，你当国王啊，那个造的那个业呀，啊，现在是重报轻受，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啊，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是其中的一种。啊，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啊，有五种现象啊，是属于业障发相。第一种是昏沉，啊，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啊，坐下来啊，听经念佛，啊，就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第二类呢是调举，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啊，这个心啊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啊，看到危险的境界，啊，有人要杀自己，啊，或者看到呢，啊，没头没脚的，啊，种种，啊，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啊，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第四类就是病逝障啊，生病了。

啊，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啊，从来也不会感冒。啊，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呢，全身的病都出来了。啊，这个是病势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啊，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啊，来干扰，啊，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啊，是第四大类病四障。那么我们修行啊，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不是因为我们念经了我们念佛了才生这个病的。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只是时间还没到你还没有发现。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啊。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啊转轻了重业转轻了。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以为呢他念什么经了，那就生那个病了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或者念佛才生病的这个是讲不通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没这个道理。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只是时间还没到你没有发现，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业有转轻了，所谓重业轻报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那么才会有信心。不然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这样就错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难明了。这些病呢，这些业障绝对不是说你学了佛那才把这些业障找来的才生这个病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就是把这个过去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你努力做。做个3年呢，你这个业报就转了。所以这个自杀呢，不是解决的办法。

是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旧地狱，受更大折磨。啊，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旧地狱呢，江义直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给他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三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弘扬，则可消此罪业。那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信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三年。啊，这个三年后啊，那么大唐国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啊，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啊，告诉他这个因果，啊，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啊，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灰母，是终罪可悔。啊，这个下面呢有签啊，这个签要了给我们解释。能于母边得方便罪，不于灰母边得罪，以是误杀。本无杀心故也。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灰逆迁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边得杀罪也。

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属于忤逆罪了，这个若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就受了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的。啊，作方便欲杀母。那么，作方便呢？就是他用一些方法手段，想要呢杀害他的母亲。但是呢，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杀非母。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那么千料给我们解释，能以母鞭得方便罪，那么为什么他得到终罪呢？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他母亲这边得的方便罪，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杀母，他目的是要杀母，不是杀非母，非母就是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所以不以非母鞭得罪，因为他结罪呢，不是从这个非母这边得罪，因为是误杀的，那么误杀呢，他对被杀死的这一个人这个非母呢，他本来对他就没有杀心，他目的不是要杀他的，本无杀心故也，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母他母亲这边得这个方便罪。若居士欲杀非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这个居士呢，他要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他要杀的是非母，但是呢，那不小心呢，就杀到他自己的母亲了，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犯了终罪可悔，非逆，这个谦给我们讲欲以非母得方便罪，不以母鞭得杀罪也。这个非逆就是，它不是属于忤逆罪。如果要杀母亲，那个是，那母亲被杀死了，那就变成是忤逆罪了，这就不可悔了，因为呢，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是误杀呢，不小心呢，是杀到他母亲了。那么这是犯了终罪可悔，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个女人那跟她母亲在一起，她要杀死那个女人，不是她母亲，但是不小心呢，那个女人没有杀死，杀到她母亲了，她母亲被杀死了。他这个是终罪可悔他不是犯逆罪因为他并不是要杀害他母亲的而是不小心杀死他母亲所以欲以非母得方便罪他是从非母这边得方便罪不是从他母亲这边得杀罪那么这个一段就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前面的经文呢，他是要杀死母亲，但是杀死的那个人

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但是结果是给他母亲给杀死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犯终罪可悔啊，终可悔罪。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千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若居士呢，假若呢居士方便啊，这个他用一些方法啊，便就是便宜啊，适合的他使用的这些方法啊，他要杀人啊，他目的要杀人啊，但是结果呢啊，没有给人杀死，是把那个灰人给杀死了。啊，那个灰人就是天龙鬼神啊，八部这一类的，杀到灰人了。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在千药给我们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因为要他要杀的是人啊，但结果呢杀的是灰人啊，这个是终罪可悔，结罪还是在人这边呢，啊，结罪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现象品问应得深广这个十句啊，就是四十句念前的最后的十句，即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发趣海，一切菩萨助道海，一切菩萨成海，一切菩萨行海，一切菩萨出力海，一切菩萨神通海，一切菩萨波罗蜜海，一切菩萨地海，一切菩萨智海，啊，这个十句，十句每一句前面都关上一切，啊，它的意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前面

0: 以前的这个念情呢，多半都是想讲这个如来果地，以及佛的教化众生无量无边的等等。 末后这个时句，在问菩萨，这个是一句前面呢，我们曾经说到过，凡是说菩萨呢，都是说的修的，说诸佛呢，都是说是果的。在这部经里面，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圆融，显示出一体自在。这个十句。 我们不但是讲应当学，必须要学习。第一句，一切菩萨誓愿海啊！我们的同学出家了，当然你受了菩萨戒了。 你是菩萨了，那么这个十句，我们懂不懂？不能说具足啊，总得有少分呐，才像菩萨嘛。否则的话，受了菩萨戒，不像菩萨。不像菩萨了，就有罪过。 什么罪过呢？自欺欺人，你就犯了这个罪过。欺人不是欺普通人，欺诸佛如来。你说你这个罪有多重？
1: 为什么人家说一出家就堕地狱？道理在此地，不出家了，说老实话，欺骗众生，没有欺骗诸佛如来；出家了，欺骗诸佛如来。这些问题啊，不说，你这个模模糊糊在混日子，一天一天混过去了。 要给你说穿，实在讲太恐怖了。诸佛如来是世出世间大圣人呐！净虚空遍法界，哪个众生不尊敬呢？我们敢欺骗他？ 不但欺骗，实在讲的是侮辱他，是作践他。你不堕阿鼻地狱，谁堕阿鼻地狱？入了如来家，所作所为跟如来完全相违背，180度的相违背。 这就是侮辱啊！这就是作践呐！所以从前，古时候。

一个出家人，帝王见到你都恭恭敬敬。为什么呢？他知道你是如来弟子，你是天人师啊。

考试呢，看看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尊敬，能不能做我的老师啊，帝王师吗？所以从前出家真真不容易啊。对于世间学术的考试，你的成绩相当于进士啊，再考佛法。国家考试这个最高级的考试就是进士啊。像现在这个国家高考一样啊，你要通过这个考试及格，然后再考佛法。通通及格之后了，皇帝还要跟你见面，看看你的德行威仪，再发文凭给你，这个文凭叫度牒。你拿到这张度牒，你就有资格出家了。到哪里出家不限制你，哪个道场哪个法师跟你有缘分，你到那边出家，那个法师首先要看你的度牒，你没有度牒，要是收你出家了，这犯法啊，犯过法啊。你有度牒，真没有问题啊，可以跟你剃度啊。度牒是皇帝发的。皇帝准许你出家啊，所以这个时局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他们说，他这个地方问的是一切菩萨誓愿海，这个一切意思很广啊，从这个广义的来说，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这个一切呢啊，就菩萨戒位上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也叫一切啊。所以这一切菩萨呢，就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初发心呢啊，不管你发的心是真心还是假心啊，总算你有了这个念头了啊，你发心呢去求菩萨戒了啊，也不管你能持不能持啊，你动了这个念头，也沾上一点边了嘛。一切菩萨誓愿海，共同的誓愿就是四弘誓愿。我们发了没有呢？几乎天天在这发，每一天早晚课里头都要念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呢，天天念呢，一天念好几遍呢，念得很熟了可是那个心呢并没发起来善根是有了，力量不足啊，不能说没善根，善根的力量要是足了，它就发出来了，发出来就起作用啊！不起作用啊，就是没有发出来啊。
我们要怎样

把自己的善根向上提升，不断的增长，把这个愿呢真的发起来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发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呢？看到众生在受苦受难，就像自己父母在受苦受难，就像自己最亲的人在受苦受难，这个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同学们都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你看看观摩女，你看看婆罗门女啊，他知道他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种种恶业啊，他幸福，他信因果啊，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他的亲人过世之后啊，必定落卧道受苦，那一种忧虑啊，想方设法了来帮助亲人，那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呢？那有这样的心情呢？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你见到了，听到了，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认真尽心尽力去做？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大灾难，我们能不能帮助全世界这些苦难众生呢？这些造作罪业众生呢？依照佛经里面的教诲，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做。怎么做法呢？把自己真实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怎么个回向法？我所修学一切功德是为他而修的，不是为我。就像这个婆罗门女一样，觉华定如来教给他这个方法，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他母亲。勇猛精进，不疲不怨不厌呐！一日一夜之间，真的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勇猛精进呢，一日一夜念佛，得到念佛三昧呀。那我们看他的果报，肯定他最低限度
念到四一心不乱。为什么呢？他在定中啊，有能力去游地狱，去参观地狱啊。他到地狱，无毒鬼王，你看看，看到他，对他致敬，称他菩萨。地狱只有两种人可以去，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你去受报的；另外一个菩萨到地狱是度众生的。一个普通凡夫啊，就是那个誓愿力，誓愿力太强了。我们看世间人每一天勤奋地去工作啊，辛辛苦苦，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古人讲得很好，两个力量，一个名，一个利啊，为名为利啊，在拼命工作啊。诸佛菩萨以及发心出家的人呢，世间名闻利养统统放下了，那什么力量在推动你？你在那里发愤图强，勇猛精进，愿力，不是别的愿力，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是这个愿力。我们今天不能勇猛精进，没有这个愿力啊。他死活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他享福受罪与我也不相干呢。这个愿力发不起来啊。为什么菩萨发得起来，我们发不起来？菩萨听得紧多，对宇宙人生真相呢，了解了，明白了，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真的知道了。过去父母，未来祝福，这关系搞清楚了，所以他能够精进不退。我们今天这关系没搞清楚，完全不了解，以为跟自己没有关系啊。菩萨知道关系密切，这个力量推动他认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什么？全是为了度众生。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在此地如果认真地断烦恼、断习气啊，学法门认真地做，我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为这个世界苦难众生做的，这就是回向给他了。他们消灾得福啊。这就是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代众生苦啊。我苦一些了，

他们灾难就消除一些。我不肯受苦，我还懒散，不肯精进，不肯认真学习，那这些苦难众生就要多受一些苦。关系在这里，不是没有关系啊。

众生，特别是老人，孤儿，没有人照顾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念着弥陀村，目的呢，为年老的、退休的人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照顾他们里面最重要的，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来生，往生的处所，比这一生更殊胜呐。基督教、天主教帮助他真正的升到天堂，伊斯兰教我们真正帮助他升到天元。佛教徒我们帮助他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任何宗教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助合作，互相尊重，不拉信徒。劝他放弃那个教，信我这个教，这是决定错误。没有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觉悟，觉悟了，觉悟了的天堂。就是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迷的时候有层次，觉了的时候层次没有了。我们讲的是空间维次没有了，没有了，那个天堂就是一真法界。迷的时候有层次，对，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再上去，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法界，各有各的界限呢。如果真的觉悟了，这个界限没有。界限突破了，我们对这些事情

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突破心理上的界限，那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界限就没有了。今天我们居住这个小城，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退休的老人在这个地方定居。

0: 很难得了，这个小城岂不就是弥陀村吗？弥陀城吗？这个小城里面所居住的一切老人。 没有人照顾的，我们来照顾啊！有人照顾很好啊，我们赞叹呐！没有人照顾的，我们照顾。我们发心照顾，这就是修行。 把佛经上的教诲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我们课堂里面上课，学了之后马上就有用处，懂得如何尊敬老人、敬爱老人、伺候老人、安慰老人。 妥善的照顾他们，学了马上就有用嘛，不是学了没有用处啊！三福里头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这些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啊，都是我们的师长啊，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聊聊天，向他请教啊。他年岁大了，那一生当中经历不少故事，许许多多的经验呢，我们可以学习啊。善的向他学习，不善的。 我们来改进，这样就能够达到至善。菩萨的誓愿真的是无量无边呐！总归纳起来，就是四弘誓愿。
1: 四弘誓愿，前面三条好懂，后面那一条，我们再说说。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呢？不要把这一句讲成了迷信。我们去成佛了，话是没讲错。 恐怕外面一些人听到这个话了，产生了错觉。所以，佛道是什么？我们把这个解释清楚。佛是觉，道就是道路啊。 我们讲六道啊。

那是六条路啊。讲十法界是十条路啊。哪些是觉道呢？佛道是觉道。这个十条道路里面呢，往上面的四条路是觉道，下面这个六条路啊，那不是觉道，那是迷道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佛觉悟的道路，觉道里面呢，以这个佛道跟菩萨道最为殊胜。为什么呢？走这个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能力，究竟圆满的相好。我们这样解释，人家就明白了啊。我们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能力，有圆满的相好，我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今天想帮助人，我没有智慧又没有福报，拿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要帮助人呢，要有智慧，要有福报啊。两者不能缺，断烦恼是修福啊，学法门是开智慧呀。那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你的福慧达到究竟圆满，是这么个意思。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我们今天讲修行，为谁修的？为一切众生修的，绝不是为自己。我自己早一天成就，众生就少吃一天苦；我晚一天成就，他们就多受一天难。就这么回事情，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欢迎四众同修，真正发宏誓愿的人，我们在一起共修啊，把佛法慈悲喜舍的精神做出来，给世间人看呐。正法才能够久住世间。众生才能够灾消福来。这一桩事情看我们怎么个做法了。清凉大师注解里头也说得很好，创于生死立大誓愿，这句讲得不错。我们为什么立这个大誓愿？对自己来讲，了生死，脱十法界，不但是脱离

同样的，我要了脱生死，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一切众生也一样的。菩萨道，先度别人，后度自己。度别人就是度自己。菩萨先人后己啊。第二句，一切众生发趣海。清凉大师这个注子注的不走注的好。圣经大心去向去求佛果。甚是殊胜，真的是无比的殊胜，竟是精进的。这个大心就是前面讲的大誓愿心、大菩提心，四弘誓愿就是大菩提心的落实。

菩提心，经论都讲三种，三心。第一种是讲的菩提心之体，后面两种呢是讲菩提心的作用。菩提心的体真诚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至诚心啊。

0: 啊，这是菩提心呐、啊，自受用的身心，四弘誓愿里面，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身心呐、啊，他受用的。 回向发愿心，啊，大慈悲心，那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受用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呢，这就是至诚心，所以四弘誓愿呢，就是大菩提心。 啊，这四句说得好，我们知道怎么落实。啊，慎进，进是由进无退呀。啊，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佛果。啊，四弘誓愿里头幕后一句。 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目标在这里啊！成佛一定这个概念要清楚要明白，啊，成佛就成就自己。 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啊，诸位这样子给别人解释就不错了。啊，佛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这三种圆满叫大圆满呐，啊，智慧无所不知。 能力无所不能，啊，相好，这是所有一切人都喜爱的，啊，相好从哪里来的呢？相随心转，这是。 我们中国一般算命看相人常讲的“相随心转”呐，佛法里面讲呢，为时所变，其实为时所变就是相随心转，心善，善就善，心静，身就清净。
1: 身清净，啊，我们一般人，啊，特别是学过一点医学的，他都懂得，每个人身体气味不一样，
0: 啊，这个气味叫体嗅啊。
1: 啊，人身体这个气味不一样呢，给诸位说，所有一切动物啊，它身上气味都不一样。啊，同一类的都有大同小异，啊，绝对找不到啊，这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动物啊，这个体嗅完全相同，找不到。什么原因呢？ 他想不一样，那从心想什么，他想的不一样，啊，他想的可以接近，但是不会完全一样，因此每个人的气味不一样啊，啊，心地善良、清净的人呢，那个气味很好闻。
0: 啊，心行不善的人呢，哦，那个气味就不一样了。啊，凶狠的人，我们常讲，那要有杀气。啊，杀气有严重的刺激，有腥味。啊，对，血腥味有腥味。真正修行人，心地清净善良，他的身体是放清香啊。佛经里面讲啊，莲花的香味啊，莲花是代表的，代表啊不染着，表这个意思啊。他对世出世间法一点染着都没有，他的气味清香。啊，这个气味能治病。啊，作用不可思议。啊，所以往年我在香港讲经，啊，听同学们告诉我，这个虚云老和尚，啊，曾经到过香港。啊，虚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诸位看到虚老和尚那些照片呢，要是剃了头的，你就晓得那刚刚在过年时候照的，啊，他刚刚剃了头啊，啊，你看他头发很长呢，那都是平常，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衣服从来都不洗的，啊，就是那一件衣服。所以这个领子油垢啊很深啊。

可是闻闻呢有香气，不但不难闻呢，你常常闻它这个香气呀，百病不生呢。身上放香气呀，那我们这些人三天不洗澡啊，那个气味就不能闻了。人家一年洗一次啊，我们还听说金山活佛啊，这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啊，他一生都没洗过澡啊。有一次在南阳，有些同修给他准备了洗澡盆，是吧？一定要他洗个澡。啊，好吧，你们要我洗，我就洗一个。啊，洗了澡之后，那个盆里面水放清香。啊，有个佣人的时候，给他收拾。妙善法师告诉他：“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哎。那个佣人呢听话，真的就喝下去了。佣人有病，水喝下去了，他病就好了。治病的，他的洗澡水可以治病啊，比什么药都灵啊。啊，什么原因？一切唯心造啊。啊，他在这个世间呢一尘不染啊。我们要学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身上放臭气是什么东西呢？这臭气是毒气啊，什么毒啊？贪嗔痴三毒啊！啊，你里面有毒，放出来气当然是毒气吧？啊，人家心地清净。三毒烦恼断得干干净净的，心地是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讲的慈悲喜舍，那个气味当然不一样了。啊，不能不学啊，学了好处太多了啊，说不尽的好处啊，说不尽的功德利益了。为什么不学呢？任何一部经里面我们都学不尽的。啊，华严尤其是圆满，它分量大，讲得详细。啊，重要的部分，世尊非常慈悲，不断的在重复啊。这真正叫苦口婆心呐。变数少了，你的印象不深。所以佛并不需要我们强记啊，叫我们专心听。我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不要强记，不要做笔记，只要专心听一堂课，你能够领悟一句两句，你就得受用了。这样三年五载，
虽然你不能成为圣人，贤人是名副其实。这是真正的人生呢，这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除这个之外，要谈人生的意义价值，那是幻想，不是事实。我们接着看，现象品念情的最后十句啊，即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发趣海啊，这两句啊我们讲过了。我们接着看第三句，一切菩萨住道海。住道经典里面，古大德了常常教导我们，正住双修啊。我们今天选择的法门是净土，我们的正修呢是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我们正修的。助修的重要，如果没有助修啊，这个正修很难得力啊。那哪些是重要助修的呢？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就是助修。集结菩提复制资粮啊，世尊告诉我们敬业三福是基础啊，这是属于助修。能助一切菩萨道，能助一切法门啊，换一句话说，菩萨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要想成就无上菩提，都要以三福为基础。三福详细的讲解说明都散在整个大藏经里头。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说法常说啊，不过在观经这一会上呢，是把这整个纲领说出来了。正如同华严经开端呢，这40个问啊，这40问呢都是属于念情。

并没有说出来。与会菩萨们心里头有这个念头，菩萨有念呢，佛就知道啊。所以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呢，都是解答这四十个问题。四十个问题，以前面所讲的这个佛的识海啊，这个一切诸佛皆为诸菩萨说的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这个识海是全经的纲领啊。如果有人问华严经的内容是什么，你用这个十种海啊，如果再加上现在我们念的啊，一切菩萨誓愿海、发趣海、住道海，那就非常圆满了。啊，这二十句啊，把全经的内容跟我们说出来了。啊，佛讲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都没有离开这些题目啊。所以我们净宗的祖道净业三福，不仅是净宗，所有一切宗派无量法门都以这个为根基。然后我们才晓得，我们今天修这个法门修了很多年了，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基础没打好。就好像盖房子，盖了多少年老是盖不成功啊，原因在哪里？地基没做好啊，盖了盖了就倒塌掉了，就变成这个情形了啊。我把这三条落实在三部经上，这是方便法。世尊这个三条是落实在四十九年所摄一切经里面，啊，那个太深太广了，我们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我们为了初学方便起见，把三福第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第二条落实在沙弥律仪啊，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第三条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可以说是我们学佛最低的水平了。这个要是没有啊，那我们的一生修学都在名字为重，有名无实啊。依旧不免六道轮回啊！你要问哪一天我才能出离六道轮回呢？哪一天呢？你如教修行，你就离开了啊！我现在如教修行，那你这一生肯定脱离轮回了。这是大。

0: 别的全是小事，鸡毛蒜皮是微不足道啊！我们要办大事啊，不能被世缘影响了道心呐。 那么还有重要的祝愿，我们都捡最重要的六合，三福六合啊！人与人之间决定要和睦相处，别人不能跟我和睦相处。 我要常常反省呐，常常思念呐，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他相处？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决定认真反省。 改过自新呐，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这叫学佛。啊，决定不可以，说一切过失都在别人。 我自己没有过失，这个想法就是最大的过失。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过失，你就成佛了。佛跟九法界众生绝对是和睦相处。啊，所以我们不能跟人相处。 过失肯定在自己这一边，决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忏悔啊。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呐。” 不见世间过啊！又说：“他非我不非呀，自非却相左啊，左是往下堕落啊，非就是过失错误。” 自以为是，这是最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还是不能放下自己的成见。啊，不能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这个病多深呐！
1: 多重啊！会修行的人，境界都是善知识。啊，善人是我的善知识，恶人也是我的善知识。啊，善人勉励我，鼓励我，勇猛精进；恶人警惕我。 让我觉悟，回头改过自新。啊，看到他那个恶习气，回过头想想，我有没有？啊，他是来提醒我的。
0: 啊，他是菩萨，他装这个样子来度我的，我对他要感恩呐。我怎么能说他有过失呢？过失在我这边，

没有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有错。善财童子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他一生圆满成佛。那一般人成不了佛，就是他怎么会成就呢？那么对于净宗祖道大乘菩萨所修的六度，小乘圣者所修的三学，普贤菩萨的大圆满，十大愿王是大圆满的，我们依他为主道啊，我们只有五门功课，五门功课要是真正都落实了，都做到了，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这个是集结菩提复制资粮啊。资粮这两个字是比喻。古时候要出去旅行了，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呢。交通方便，住宿方便。到处有旅馆有饭店方便的，从前没有啊，所以自己身上要带钱，这是资，还要带粮食，怕没地方，没有地方，这个饭店没地方卖的，你必须自己带一点粮食自己来煮，借别人的炉灶。旅行不能少的，这个比喻，我们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缺少的条件就叫资粮。古大德给我们讲的很好啊，我们的资粮三个条件呢，信、愿、行，这是往生西方净土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个，你要相信。你怎么会相信？当然，你对他了解很深，你才会相信。人与人交往，亦复如是啊。了解愈深，对他信心就生起来了，对这个人陌生人完全不了解，那个信心怎么生得起来？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会产生信心，听佛在经教上讲的，讲的这些理论依据方法、境界、因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生起了信心。从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我们生起了信心。释迦牟尼是个智慧道德之人，决定没有妄语啊，决定不会欺骗人呐。他讲的话呢，肯定句句都是真实的。

我们信得过。我相信之后，我一定要发愿，我一定要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大愿，《无量寿经》上讲的48愿呢？48愿的细数，要是把它归纳呢，给诸位说，归纳起来呀，不外乎40弘誓愿。所以40弘誓愿是总说，48愿是别说。我们一定要发跟弥陀同样的大愿，而且这个大愿呢，一定要在现前落实。绝不是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落实，不是的，现在就要落实这个愿，生生世世尽未来季节，念念不舍，心安住在大愿当中啊。与阿弥陀佛同愿，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阿弥陀佛普遍照顾一切众生，尤其是苦难众生，我们不做怎么行呢？

我们这种作为，老师教的，我们尊师重道啊。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这一点我们同修啊，跟一些这个外国啊，这个一些宗教徒往来的时候要知道啊，要晓得怎样介绍我们所修学的佛法啊。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啊，是阿弥陀佛，老师教我们做的啊，我们尊敬老师。老师跟父母一样，我们不可以违背父母师长。父母师长教导的，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如实的介绍佛法，佛法不迷信呐，老师的教诲在《大藏经》里头，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在《十三经》里面呢，儒家的《十三经》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小型图书馆里面，这些典籍统统具足，

0: 那么这十
1: 做到，
0: 最要紧的是要落实。

是要去做到，真的做到了，不落实，全都落空了，不落实就落空。换一句话说，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就落空了，什么都没学到。你记得再多，你讲的再多，没有用。一个生死轮回，到来世忘得干干净净，必须要真正做到啊，那就是带得去的功德了。做到才有功啊。这个德就是带得去啊。第四句，一切菩萨乘海。清凉大师的注解说，运诸菩萨从因之果。这个解释很好啊。诸菩萨，这个诸菩萨是说从初发心到等觉51个位次啊，51位菩萨叫诸菩萨。这个尘是比喻啊，古时候的车称为尘啊，我们乘坐这个车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乘车去。所以佛教里面有大乘有小乘，大乘呢大车，小乘是小车。古时候用马车给羊车鹿车做比喻，羊鹿身体都不大了，他拉一个小车坐一个人，比喻小车。大车呢马车，马车了，一匹马拉的这个车可以坐10个人的样子。我小时候在南京念书上学常常坐马车，我们学生嘛，大概一辆马车了，坐满坐14个人。大车大乘的，那现在这个大乘是火车了。我们现在这个小轿车是小乘了。坐4-5个人。用这个做比喻。运载呀，从初发心把你运载到等觉到圆满，这比喻这个。所以佛法里面有声闻乘，有缘觉乘，有菩萨乘，这个通常叫三乘。声闻缘觉合起来叫小乘，菩萨叫大乘。一切菩萨乘海啊，这是大分啊，细分

0: 那说之不尽啊！这些呢，实实在在讲，就好像现在我们学校里读书一样。佛经上讲的这五乘，就像现在我们讲的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 仿佛这样的情形啊，在细分呢，细分每一个阶段都有学年啊，小学有6年级，啊，从1年级到6年级，啊，中学也有6个年级，啊，初中3年级是高中3年级，啊，大学4年级。 研究所期限不定啊，那么佛法的修学，菩萨啊，实住、实行、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就是50位了啊。那要讲称的话，叫50个称呐。 往上去，在等觉，在如来国地啊，在问的是这个。第5句问的是一切菩萨行海。清凉大师。 在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慈悲喜舍是菩萨行。所以，佛门里都常讲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这4个字都包括在里头了。慈悲是本。 喜舍是方便呐，啊，喜舍是门呐，啊，你们想想看，中国佛教的道场，一进山门，你一头眼看到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代表着喜呀。 喜舍，啊，你看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布袋往地上一放，啊，双手下垂，放下。 放下就是佛法，啊，放下了，觉悟了。迷的人不会放下，为什么呢？执着，叫迷执，啊，迷的相就是执着，觉悟的相就是放下。
1: 弥勒示现一个觉悟的相，给我们看呐。喜舍虽是门呐，啊，从这个门进来呀。佛法用这个形象，这不叫示相教化吗？ 不用言说啊，让你一看就明白了。我们要会学。

我们今天发愿做佛弟子，做佛的学生，向佛学习，要学得像。与一切众生接触，接触慈悲喜舍。就对了。菩萨心啊，慈是娱乐啊，给众生快乐；悲是拔众生苦啊。

菩萨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你问他修的是什么？这一句话说尽了。在华严经上讲菩萨心，是以文殊普贤来做代表。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是慈悲喜舍的具体落实啊。

菩萨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什么力量在推动它呢？就是慈悲喜舍，让他勇猛精进，永远不退转，永远不疲不厌。

底下一句，一切菩萨出离海，清凉说，为永备业惑，正其真理。出离，首先出离三恶道，再进一步出离六道轮回，再进一步出离十法界。这个也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在佛法里面讲了生死出三界啊，在一般宗教里面讲啊永生啊，那换一句话是也是想脱离生死得到永生。永生这个思想在上古时代由宗教里面产生的。

这个思想啊，这个思想就是佛家讲的了生死的思想啊，证涅槃的思想，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宗教里面讲的永生，意思相同啊。不过涅槃的意思还有很多意思啊，这个名词含多义啊，它也翻作圆寂啊，原始功德圆满啊，即是即灭，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灭尽了啊，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统统都断尽了。永被业惑，被是被离啊，业就是造的恶，造的善恶业啊，惑是迷惑，业是烦恼障。或是所知障啊，痴啊，如果用贪嗔痴来说，这个业就是贪嗔，或是愚痴一定要永远的舍离啊，这个悲就是放下要是不能够离开贪嗔痴慢，你就不能离开六道轮回。这个问题很严重啊，绝对不能够轻易看过。从哪里下手呢？我常常劝同学们从放下自私自利下手。放下自私自利，消极的啊，念念利益众生，积极的啊，这样去做就对了。念头转过来，心理转过来，行为转过来，欢喜帮助别人。看到别人苦难，看到别人需要帮忙，我们现在住在此地，看到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街坊都是退休的老人，有不少行动都不很方便，没人照顾啊。所以我想住在这里，那真的就是弥陀村啊，我们学佛，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我们不分国籍，不能说哦，他不是我们这一国人，我就不要照顾他，不可以。我们不分族群，
我们不分宗教，啊，我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需要照顾的人，我们热忱地去做，啊，尽心尽力地去做，这就是弥陀村吗？啊，弥陀城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好所在呀！今天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大众念情问应得深广这个十句里面最后的四句一切菩萨神通海，一切菩萨波罗蜜海，一切菩萨地海，一切菩萨智海，我们看这个四句啊。经上讲的一切菩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包括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也包括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所以范围我们佛经里面讲境界境界是的就是范围的意思，无尽的深广，确确实实呢也包括我们在其中我们真正是叫初发心的，但是这个初发心还不能够达到华严经上讲的初发心的标准我们还达不到但是也是初发心，所以初发心的层次也是繁多并不是很单纯的那么发心就很

难得了，就不容易了。那现在我们讲一切菩萨的神通。那神通大小、广狭、浅深，差别也是无量无边。那《华严经》上习惯说呢，不可思议，这真的不可思议。我们现在呀，有没有神通呢？首先要了解神通两个字的含义。通是通达，是明了。神这个字是形容词。你对于这个一切事物通达明了的程度啊，超过一般人。一般人所不及，觉得你的通达明了啊，已经进入神奇的境界了。神奇莫测啊。那么这是低境界，这个称赞高境界的菩萨。那么低境界呢，不能说不通啊，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啊，也能通达一些。我们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六根对于外面六尘境界也有相当程度的明了。这都是通啊。但是我们通的这个境界很有限。如果跟实际状况上来说呢，我们这个能力非常薄弱。譬如眼见，各一张纸，这一张纸就成了见的障碍，就听不见了。耳要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是棉花球给你堵塞到，听就受了障碍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能力实在是非常有限。在前面大众有问佛言，佛言菩萨言都非常接近，菩萨有天眼，不要说一张纸啊，障碍不住啊，这一堵墙也障碍不住啊。那见的能力比我们就大得多了，我们趁这种情形呢，这叫神通了。确确实实是我们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再往上面去，阿罗汉不但有肉眼、天眼，而且还有法眼。菩萨呢，还加上这个阿罗汉慧眼呢，菩萨加上法眼。所以

以眼见色这个能力来说，各个层次的修行人确实不一样啊。那么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中国大陆现在称这种人叫特异功能，真有啊，不少啊。实实在在说，这个能力并不稀奇。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啊，皆有佛性。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一切的能，一样也不缺少，能力都是圆满的，见的能力是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你通通见到啊，毫无障碍啊。我们这是讲神通里面举一条来讲啊，一条明了了，其他的五条在六中神通啊，你就都明白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是宗门教下啊，显教密教，终极的目标呢，见性。你若不见性，你自性本具的德能如何恢复？性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我们今天讲的时间与空间，时空里面所包罗的万象，性周边在时空里头啊，时空是自性的相分呐，所现的相啊，唯心所现呐。能现所现的是一不是二啊。古人用精跟气做比喻，以精做气，气气皆精。精在哪里？气就是精啊。你要问说性在哪里呀？相就是性啊，相是气呀，性是精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见相不见性呢？我们今天见到一切人，见到一切动物，我们见相见不到他的佛性。我们见到花草树木，见到山河大地，我们见到它的色相，见不到它的法性。这什么原因呢？

大德说得很好，着相了。啊，比如说，我现在要精，你家里头样样器具都是精的，精造的。你回答我，我家里没有精。你的回答并没有错误。啊，因为你不知道金在哪里。啊，我家里有花瓶，花瓶是金的。啊，我这里有茶杯，茶杯也是金的。啊，你说要问我要金，我没有金啊。啊，茶杯呢？茶杯拿给你。他不晓得茶杯就是金的，不知道花瓶就是金的。着相不见性呐！啊，所以佛说了，我们之所以不能见性，就是着了相，在相上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佛给我们讲，你怎样才能见性呢？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性了。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已经放下执着，放下了分别，没有把妄想放下。他们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见性。啊，到什么时候才能见性呢？妄想放下了。啊，妄想就是无明啊，破一片无明呢，见一分法身呐。你不把妄想放下，不行呐！放下妄想就见道了，什么道啊？真如本性。啊，你就见到啊，原来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你见到了，啊，性。能现呐，相是所现呐，能所是一，不是二啊。你在有情众生上，你见到佛性；你在无情众生上，见到了法性。啊，你见到能现的体，跟所现的相啊。这个时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自性本具的能力恢复了。这一般人家神通广大了，能力恢复了，见的能力恢复了。不需要用这个工具啊！我在此地讲经啊，无需要借任何机械工具，你能看到，你能听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距离我们这个居住的地球啊，10万亿个佛国度啊，10万亿个
三千大千世界。阿弥陀佛在那讲经，我们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那你这个六根的能力恢复了。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我们学佛是学这个，绝对不是求知识。你要把这个东西当作知识来学，你哪一天能开悟呢？你哪一天能入境界呢？不能不知道。所以佛法的修学要用真功夫，真功夫就是断烦恼，去习气。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是戒定慧三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定能帮助我们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慧能破无明烦恼。

戒律的精神是什么呢？对自己来讲，放下万缘，就是戒呀。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对别人来讲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对别人呢，对自己，这是比丘戒、比丘尼戒，完全是自受用的，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呐。对别人是大乘菩萨戒，仁慈博爱，对自己是清净无为，对大众呢，无为而无所不为，他是一不是二，为一切众生服务，忙得不亦乐乎，是无为。心住无为，身体有为，为一切众生服务，向诸佛与法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没有休息，天天在教化众生，是相教、言说教，没有中断过。这是有为呀，有为跟无为是一，不是二，这个难懂了。有为里头是无为，就是他从来也没有起过心动过念，没起心动念过，帮助一切众生，教导他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无为不是不起作用啊，它起作用。如果无为不起作用，就变成小乘了。所以经典上佛讲啊，小乘人堕无为坑啊，他住在无为里头了，他不起作用了。大乘菩萨跟他们不一样，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这值得人尊敬啊！值得人尊敬，他自己呢，受不受尊敬呢？不受。他如果要一受啊，那又堕落了，就变成凡夫了。所以其如这个境界，你赞叹他也好，你毁谤他也好，确确实实他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凡夫不行啊，赞叹欢喜啊，毁谤他成恨啊，他那个心被境界所转了，神通就没有了啊，菩萨不被境界所转，所以他的能力圆满的恢复了，这叫神通啊。每一句幕后用海来比喻，底下一句一切菩萨波罗蜜海，前面有讲菩萨行海，这个地方讲波罗蜜海，不同地方在哪里呢？菩萨行就着重在他的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波罗蜜呢，那这就有限制了，着重在波罗蜜，波罗蜜是圆满，行行都达到圆满，这叫波罗蜜。起心动念，念念圆满，念念波罗蜜。一切言说字字句句圆满，

乃至于现象。色身相好啊，显示出大圆满了。这个圆满标准是什么呢？称心，完全与性德相应，这才称波罗蜜。与性德不相应呢，那你就错了。所以前一句一切菩萨行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点了一点呢，慈悲喜舍是菩萨心呐。那波罗蜜呢？如果我们就这个经教来说，文殊菩萨教导我们的修行十个科目，十波罗蜜啊，布施，布施要称心，才真正是波罗蜜啊。平常一般大乘经里面讲，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悭贪这个烦恼习气断掉了，就称之为布施波罗蜜，也能讲得通。为什么呢？悭贪不是心得，自信里头原来没有悭贪呐，自信里头原来没有自私自利呀，自信里头原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大乘佛法的修学，见性就圆满了。真正见性，跟诸位说，前面这十个问题全有啊，这个四十个问题啊，全都没有了。没有见性的人有这么多问题。这里问题啊，每一个问题里头都包括了无量无边的问题，这是所有一切问题归纳，理出这四十个纲领，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明心见性呐，我们真正呢入佛境界，就是本经末后啊入法界品，入法界了。入什么法界呢？四十华严的题目清楚明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一句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

不思议境界在哪里呢？就在现前，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啊。可是入与不入啊，境界是完全不一样啊！啊，你不入的时候，你是凡夫，你的生活在业力里头啊，你被业力所转了，你不自在啊！你要是契入之后啊，你得大自在。你的生活就是佛的生活，游戏神通。啊，你见别人见不到的，你听别人听不到的。啊，你六根的作用，用今天这个科学的术语来讲，突破了时空的维持，啊，如果我还没有能够突破，那你记住，你没有见性。见性决定突破，见性之后，这个世间是透明的，是无障碍的。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宗门里面常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经教里常常有说本有家珍。啊，你家里的珍宝本来有的啊。啊，修行正果呢，这本有家珍呢，十二福德啊，失掉了，现在哎又得到了，是我自己家里的啊，自家本有的。马明菩萨讲得好啊，自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本有当然可以恢复，本无当然可以断得干干净净。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断，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放下啊，放下再放下。

必须要突破无我这个境界。啊，那就入《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入这个境界了。啊，功夫再进一步，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了，波罗蜜圆满呐！啊，刚才讲。念念是圆满的啊，自信，念念是自信，言语字字句句圆满，为什么？从自信里流出来的，行行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我们被障碍害了啊！啊，被烦恼障所执障啊！啊，被妄想分别执着害惨了。

怎么能不觉悟呢？觉悟之后，人家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用佛教的说句，法尔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自信没有过，没有我。纯净纯善。过于我是从哪里？迷惑颠倒，迷里面产生的。悟了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讲的，这是诸佛菩萨境界，非我境界，我是凡夫啊。我们现在在学习，在熏习，天天在熏习。熏习久了，有这么一点概念。境界虽然还转不过来，慢慢熟了，熟透了啊，就转过来了。像植物的果实，没有熟透，生硬。味道很不好啊，熟透了啊，放光，很软，味道甜美呀。我们今天是我们就生硬了。那怎么办呢？常识熏修。古大德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你一定能契入境界啊，不能够中断，不能够改变啊，一定要晓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选择一个法门之后，决定不能轻易改变。你换一个法门，就会换了另外一套方法。你要从头熏修起，你说你这个多苦。就不可以改道啊。一条路走到底就走到了。所以我们选择法门，选择经论，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认真努力修学。我们学布施供养。布施跟供养四是一样的，心不一样。布施里头具足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叫做供养。诚敬心不够，那是布施。那我再举个比喻给诸位说，我们布施的时候，把接受布施的人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有苦难的人，我们有能力善心的帮助他，
这是布施。如果把这个人真的像对待我们父母、对待佛菩萨一样看待，那是供养。啊，这个心呢，这个心你修的布施是普贤心。你不是普通的菩萨，啊，那是华严经上的云顿菩萨，啊，不是普通菩萨。普通菩萨没有这一份诚意呀，啊。如果我们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众生，都保持这样的心态，那我们完全修的是普贤心。纵然这一生不能开悟，不能见性，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品位高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修普贤心，啊，《无量寿经》展开经本第一句话。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的读这个经呢，我跟大家讲这个经呢，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凡是去往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真诚恭敬。真诚到极处啊！所以我们要不修真诚心，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相应。啊，《无量寿经》这是第一句话了。我们常讲先入为主啊，你说它多重要？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疏忽，啊，我们的布施、持戒，啊，真诚恭敬心，啊，确确实实像善财童子那一种学习的心态，学生只有我一个。我之外的都是佛，都是善知识，都是老师。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态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我的老师，一切人有言教我，一切物他事相教我。你看华严经这个念勤，大众念勤，佛的答复事相答，言说答，这一品经里头叫现象品呐，现象品是现象答了，没有言说啊，言说在后面啊，心言现象。树木花草都在那里现象的，他们都在供养我，我怎么回报他？他们是真诚的供养啊，为什么呢？一点私心没有。我们这些凡夫，为什么叫凡夫呢？有私心。有妄念，他们没有妄念的，

我们在闲暇的时候，游览风景呐、古人常讲呢，怡情悦性，使你的精神爽朗，这是很小很小的得意。最大的利益呢，是你见色闻声呢觉悟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啊，自古以来啊不多。哪些人呢？平素要有相当的修养，不定在什么时候触目闻声豁然开悟，诸位要晓得，这些人心地清净，怡情不断的，他才开悟啊！心地清净，没有怡情，变成什么呢？变成无想定了，变成世间的四禅八定了，包括阿罗汉的九次的定，他不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他们有疑。这个疑，此地这个四十句就是疑，疑情，心里有疑，并没有问出来。今天有缘见佛，心里面这些疑惑，希望见到佛，佛能够为我开示，来教导我，是念情，不是言说。佛家常讲啊，小疑则有小悟啊，大疑则有大悟。你没有疑呢，就不会有误处了。这个疑，诸位要知道，就是这个问号，不求答案。你要求答案呢，是妄想。这叫疑情，不是疑问。

世尊在此地答复，为什么先示相？啊，现象不言说，现象是你真正能够悟入。哦，恍然明白了。言说不容易，言说有时候你又做了言说相，把你这个悟门呢堵塞了。你开不了悟了，所以禅宗的手法跟教下就完全不一样。禅宗非常着重

现象。教下呢，偏重在言说。佛教化众生这两个方法了。于是后来就分成了宗门跟教下。所以禅宗里面他这个修行这个开悟要在一切境界里头啊。心地真诚清净意念不生。他有疫情在。这个疫情不比这四十句有个一句两句就行。为什么呢？一句明白了全都明白了。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无需要太多啊。华严经上列举的是那是因为菩萨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这些菩萨个人那个疑虑的不一样啊。把它分类归纳归并成四十类。是这么个意思。这个疑情是什么呢？疑情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律。你看禅翻成中国禅是印度梵文的。翻成中国叫静律。静是一念不生的。清净的。但是它还是里头还是有疑。那个律就是疑情。所以他那个定呢，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是无想定。错了，他有疑情。不是疑问。他没有疑问，他有疑情。也就是说呢，他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明白他不着急，他并不想马上求答案。他把它放在那里，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断掉。所以他有悟处。不定在什么时候，或者是见色，或者是闻声，他会开悟。要没有疑情呢，死定啊。那个定就变成外道了，就不是佛教给你的。所以佛教给你的那个禅定，那个定是好的。它不是死的。叫参禅。参是什么意思呢？立心一时叫参。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他对于宇宙人生大道理他没有明了，他有疑。这是啥？禅是对于上根人的。中下根不行啊。中下根是什么呢？两种毛病，叫禅病。最怕的那两种病。一个调举，一个昏沉。调举是妄念太多啊。妄想太多啊。这个你不能得禅定啊。另外一个昏沉，虽然没有妄念，一坐下去就睡着了。精神提不起来了，这不是的，这禅病。禅病很多，总不外乎这两大类。有这两种现象，不适合于静坐。这个方法不适合，换别的方法。

要知道，84000法门，门门都是修禅定。念佛是用念阿弥陀佛修禅定，一心不乱就是禅嘛。道理一定要晓得，要明了，请接着看呢。应得深广当中的第九句，一切菩萨地海，地是地位，狭义的说呢，就是实地。包括等觉，等觉也称之为十一地，这是菩萨了，位次达到最高的了。再往上面呢，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如果就广义的来说，51个位次都是地位，包括了初信，从初信到等觉，51个位次。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具备些什么条件？我们要知道，他的断德，一定要断38品净惑，从断烦恼这一层来说呢，跟小乘须陀洹完全相同。小乘初果须陀洹也是断38品净惑，但是智慧也完全不同。智慧也他已经真正明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跟自己是一体，这个小乘四果罗汉都比不上他。但是四果罗汉呢，是把31品的私货断尽了。初信位的菩萨了，这个私货没断尽，81品的私货没断尽，见货断尽，见货有88品，88品呢，分为5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戒、邪戒，戒就是见解，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换一句话是错误的看法，你完全修正过来了，把你错误看法了修正过来了。思惑是你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还没修正过来。

但是错误的看法呢，统统修正过来了。你叫初信位的菩萨了。如果实信位是小学，初信位是小学一年级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地位了？我们没有地位啊。我们现在是在佛门呢，幼稚园呢，幼稚园小小班呢。自己对自己总要清楚，总要明了。虽然是幼稚园小小班，我们也称得上是菩萨。我们什么菩萨呢？我们是明智位的菩萨，观行位的菩萨。那个观行位就是功夫得力了，那就是观行了。功夫得力了，前身次第，那里头差别又大了。如果也把它分作十个等级，那我们是观行里面初等，也就是功夫刚刚得力。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刚刚得力了是很脆弱的，经不起诱惑，经不起考验。怎么知道呢？常常退转呐。我们同学当中都有这个经验呢。进一步，退两步啊，进进退退呀，保持不住啊。观行功夫浅的，还不能说得力。如果功夫得力了，小风小浪啊，经得起。大风大浪才未必呀，小风小浪你能够经得起呀。如果念佛幸运的话，能往生凡圣同居土。观行功夫真的得力了，上乘的功夫了。讲三杯九品呢，上三品的那个功夫，给诸位说，往生同居土啊，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没妨碍，叫生死自在。观行位当中就有这样的好处了。观行位已经就开始降伏见烦恼。没有断干净呢。断干净了，那你就是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了。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那小乘你也是虚脱还了，正虚脱还苦了。如

佛门啊，真正入佛门，佛门一年级的学生，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地位。为什么呢？功高我慢的念头就没有了。哪一个菩萨都比我强，都在我上面。我自己要认真努力，迎头赶上啊。怎么个赶法呢？断烦恼。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修行的。离开了生活，离开了跟一切众生接触，你到哪里修啊？你没地方修了。大乘法的修行确实非常高明。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远离人群，到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搭个小茅棚在那边进修，是容易得清净心的。但是这个清净心呢，靠不住。为什么呢？你要把他到带他到都市逛一逛啊，他心又动了，经不起考验。大乘法里面，在红尘里面不离开人群，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心很难修，修成了是真的。那小乘人功夫跟他相比，望尘莫及啊。大乘呢，着重在看破；小乘着重在放下。放下没有看破啊，一接触的时候，他还是放不下。看破放下了，真的放下了，差别在此地。所以大乘要不看破啊，不如小乘。小乘确实独善其身呐，大乘的功德在兼善天下了。这个功德很大了。可是自己要不没有清净心呢，功德就变成福德了。这个要知道，福德这是有漏的福德，到哪里去想很难讲啊。许多修行人畜生道享福，恶鬼道享福，反而是堕落了。来生的人生不容易，来生要保住人生，佛讲的很多，无戒十善。这一生吃得好啊，才能够得人生。中国儒家讲的五伦八德，相当于佛法里面讲的无戒十善。伦常道德不离开来生能得人天身，那我们看看

今天社会，几个人能够保持伦常道德，几个人能够真正呢去修五戒十善，这不就清楚了？所以有多少人呢失掉人生还能得人生，佛常常感叹呐、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呢，大难大难，不容易啊。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一次得人生要好好利用这个人生往生净土。真正往生净土一定要依教奉行，把所有一切不善从念头上放下，身与意三业不善呢通通放下了。要不放下，念佛不能往生。为什么？西方世界世尊介绍得很清楚，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他不是普通人、上善之人、换一句话是我们的善行善念要达到他的水平啊，从今而后处世待人没有一个恶念啊，即使是恶人过去犯的过错，我们再遇到他了，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欢欢喜喜跟他相处，这样才行啊，你才能往生啊。你要常常记得啊，某人过去犯什么过，常常记在心上，自己吃亏，与他不相干，他如果改过自新，他将来在我之上，我还有这个念头障碍自己往生。这个是下面这一句是菩萨智慧啊，你常常记别人过失，你没有智慧啊，你智慧开了，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啊，不念旧恶，不憎恶人重要啊。所以我们怎样能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初信位的菩萨，了不起的功德。那么我们晓得了初信位这个断证的标准啊，是要断见惑啊，我们就从见惑最初的这些相啊，这五种，第一个身见，身见不是说这身不要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你是凡夫啊，不再执着身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我把这个身当作服务一切众生工具来看待就对了，念头就转过来了。

我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工具，多为一切人多做一点好事。啊，所以养生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为正法救助。我们要有纯正的目标啊，然后才能做佛事啊！啊，佛事是觉悟一切众生的事业，叫做佛事啊。我这一生走的路子，你们同学都很清楚，都很明了啊！啊，我从事于教学，教员的身份。啊，佛教是什么？啊，将来这一边，啊，许许多多本地人跟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他们都会问呢。佛教是什么？我们要有正确的回答。啊，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是道德的教育，是伦理的教育，是觉悟的教育。啊，就是破迷开悟的教育，利苦得乐的教育。你这样跟人家解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定要努力啊！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初性位的菩萨啊！烦恼虽然没有断尽，生凡圣同居土，决定是凡圣同居土里头。上辈往生，我们一定要争取。如果有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完全落实了，你在听《华严经》以无量寿经修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上面极土了，方便有余土啊。最高的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也有九品。我们能生在十报庄严土的下辈下三品，能争取得到啊，必须有真实的德行。这个东西不能搞假的。我们在一起互相勉励，啊，互相警策，所以更高的地位我们不敢谈，我们先取得这第一个地位，初性位，啊，所以一定要克服自己烦恼习气。把这个错误的念头啊，就是错误的见解一定要转过来啊，身不是我，身是佛悟一切众生的工具啊，我不能够糟蹋这个工具，我要好好的保养这个工具，充分发挥它佛悟的能力。

决定不是为自己。首先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破身见了。然后再进一步。破边界。边界破掉了，心就清净了。边是两边呐、现在这个世间人所讲的相对，相对就是边界。我跟人相对，有这个见解呢，我总比别人强一点。我慢就升起来了。真妄是一对。邪正是一对。长短是一对。大小是一对。这种见解都叫做边界。怎样离开边界呢？边界是离分别之主，特别是离分别。与一切法里头，我们用平等心看待。不起分别。希望一切分别这个心呢，越淡越好。了解事实真相，那楞严上讲的最好了。说到设法界依真庄严呢、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边界就不存在了。见取见跟戒取见是成见，执着里头生的。所以说是我们对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两种见就没有了。邪见呢，除了这上面讲的这个四大类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叫邪见。如何能够摆脱掉呢？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陀教诲，这个五种见呢，逐渐逐渐就淡下去了。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断三界八十八品戒惑，实在比小乘高明，比小乘简单容易。不能不做。这个儒家的《弟子规》，佛门的《沙弥律仪》，这是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了，也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要知道，世法跟佛法是一法，破坏世间法就是破坏佛法的形象。佛法在世间绝对没有破坏世间法的。佛这个话在经论里面讲。

的很多啊。所以对于世间的人情世故，我们不能不尊重，人情事理我们不能

最后这一句，一切菩萨智海。这个智是般若智慧，包括全十二智。十智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彻底通达明了，这是实质啊。全智呢，是半死，与事处世界一切人事物解除处理的非常恰当。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合情合理合法，做得样样圆满，这个智慧叫全智。在佛法里面呢，又叫做善巧方便，巧是巧妙啊，善是恰到好处，做得非常圆满，令一切众生皆大欢喜啊！这是智慧啊，这是真实智慧啊，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与一切众生共同相处之中。一切菩萨智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大众念请的这个40句，给诸位报告完了，借助。有一句偈请的经文，愿佛

世尊，又为我等如是而说。啊，这个一段经文，在此地，清凉大师有一个总结，啊，前面的十句有个总结，这个意思很深，我们要知道。他说这十句呢，有通有别，别呢，第一句，第二句，这是实性菩萨修的，就是誓愿海跟法趣海。这第三句，住道海跟菩萨成海呢，是十住菩萨修的。一切菩萨行海啊，是十行菩萨修的。一切菩萨出离海啊，是十回向菩萨修的。神通海、波罗蜜海、菩萨地海啊，这是十地菩萨修的。最后一句啊，菩萨智海啊，是等觉菩萨修的。这个地方意思非常的深，非常的广。通别，别是单位啊，我在哪一个地位主修的经典，这叫单位啊。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我是选择哪一个学系，我是念几年级啊，在这一年当中主修的课程是什么，这是别的意思。像刚才所讲的啊，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法趣海，是摄性位菩萨主修的。那么摄性有十个位次，从初性到实性，每一个位次有每一个位次主修的课程。这个通呢，就是主修之外，其他一切法门与自己主修有连带关系的，可以选修一两种。但是在求学的时代，一个人要能成就，自古以来啊，不能离开老师啊。啊，离开老师啊，你就很难有成绩可言。但是什么叫离开老师呢？离开老师有两种人啊，一种是离开老师教学的场所到别的地方去参学去了，另外一种啊，是在老师这个道场里面，但是不听从老师指导啊，不顺从老师的教诲，这都叫离开老师了啊！天天跟老师在一起，并不接受老师指导，这种人也是离开老师，那很难成就啊！
啊，为什么呢？老师是个过来人，他有经验的，啊，他对于学生有使命，有责任，要帮助他，要辅导他，啊，这是他的天职啊。那么学生不接受呢？老师没有责任。啊，老师没有过失，学生要肯接受，老师不能够辅导或者不尽心令法都有罪过。啊，当位修行的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讲这个华严经，说实在话，对我们现前的同修来讲是过失啊，是绝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你们单位的。啊，为什么讲这个经呢？往年有许多法师大德居士啊，怕这部经啊，这部经这个境界深广啊，唯恐往后啊没有人讲了，来找我，我答应了啊。他们希望的是我能够留一套录音带或者是录像带，提供后人做参考，目的在此地啊。所以为什么在录音室里头来讲啊，不在讲堂跟大众讲可是大众能不能听呢？能听啊，那就是什么通义啊，确实是能听，不能在这里用时间用精力，听就好了啊，不要做笔记，不要去查这些参考资料，不需要啊，只管听对你有好处。你要把你自己本修的那一门搞好啊，你能够听呢，可以帮助你本修的啊，这不是我们本修的啊。所以你们同学自己一定要有责法啊，佛家讲的责法眼呢，这智慧啊。想想我在这一生，我想学一门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把这一门东西学好，专修专弘，那无量无边功德，你的心是定的啊。那么这是讲教，教的基础呢，在德行，这个才叫根本的根本。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断地在这里啰嗦啊，沙弥律仪重要啊，弟子规重要啊，了凡四训重要啊，我为什么这么啰嗦？根底呀，啊，这是德行呐，啊，没有这个底子，学教，你在教下要想开讲开悟，这个
沙弥律仪真注里头，弘赞法师在里头也不晓得说了多少遍了，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你费那么多精力，费那么多时间，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啊，儒家所讲的即问之学啊，听得多记得多而已，有没有受用呢？没有受用。所以一切受用啊，要从做人处用真功夫啊。李老师常常讲啊，学佛没有别的，改心呢、啊。啊，改心是什么？我们心里头所想的、所思的，许许多多错误啊，把它修正过来。啊，以什么修正呢？戒律就是我们修正的标准。啊，我说过多次啊，戒律不是佛菩萨对我们的约束啊，你这么看你就错了，你冤枉了佛菩萨，冤枉了好人。啊，戒律是什么？戒律是自己的信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迷惑，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而是我们迷失自信呢，犯了错误啊，这个错误犯得太久了，啊，太深了，即非尘世，以为这个是正确的，是自然的了。把真正本有的看作歧途，啊，换一句话说，宗门里面讲啊，把自己本来面目看成那是错误的，自己现在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呢，以为这是正常的，我们错在这里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教我们了，学佛没有别的，学做人呢。佛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好人，究竟圆满的好人，一丝毫欠缺都没有的那种好人，那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啊，所以世尊啊，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教导我们的有道理啊，不能不顺从啊，不顺从我们要吃大亏。

这不能不知道。今天念的这句经文，啊，愿佛世尊呢，又为我等如是而说。这个话是心里话，没说出来。啊，他这个地方啊，40句都是念经，心里有求，没说出来。啊，菩萨动这个念头啊。 佛就知道了。啊，大在哪里呢？啊，大家提出问题了。啊，大在什么地方？清凉大师。

是在苏超里头有说有通有局啊，问有通局啊，答亦如之。啊，说通呢，即诸慧于此相应，皆是大慈。啊，世尊讲这部《华严经》从头至尾，啊，九会所说的，你看与哪一个问题相应？就是大佛那个问题，啊，这是讲通，啊，通达一个问题有好几次的大佛，啊，那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有不同的说法，啊，问答都是活活泼泼的。大师在那里讲得好啊，他说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所看到的啊，这一品经一共有五卷，我们费了很长的时间讲完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同生众异生众，也就是参与这个法会的大众，这些大众啊，久会长随呀，啊，是佛的长随众啊，佛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从来不离开佛陀的，所以说其得此问具于初会呢，啊，我们现在这个经还是在初会啊，啊，久会长随呀，当然不局限在这一会，啊，这一会有六品经。说其父众还问不尽也，故知初会为总啊，九会同答此问。这个说法说得好，说得正确啊。那么在这一会里面，这一品是现象品，现象答，这是总。后面别说啊，现象答对哪一类的根基呢？上根立智，啊，这个形象显示出来，大家都明白了。疑惑都解除了，但是中下根人看不懂，必须还要有言说，所以言说对中下根性呐，现象对上根立志啊，啊，上根立志哪有那么啰嗦，那么麻烦呢？或是生光，或是放光，啊，大众一切除，疑惑就解除了。

后面有几句话说得好。他说，诸分初阶重举诸问，清凉分这部大经。

为四分，每一分开端呢，都会把这些问题重复提一提。这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菩萨众太多太多啊，而上根立智，它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培养出来的。现在上根的人，过去生中是中生，这个中根呐、啊，再过去它是下根呐、啊，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我们现在是下根啊，我们可以从下根呢培养成中根，从中根可以培养成上根，所以这些菩萨们，小菩萨不断不断升级啊，为中等菩萨，中等菩萨不断不断升级为高级的菩萨，这不是很明显吗？啊，从摄性位升到摄住位，摄住位升到摄行位，摄行位升到摄回向位，摄回向再升到摄地位，摄地是上根立智，会会重新提这些问题啊。当然有必要。啊，初会里面这些问题，现象答他们问题已经解决了。到第二会又有新的菩萨升到上面来了，他们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永远在这里循环呢，永远不断呐。到我们修成了地上菩萨了，我们还要重复提这些问题。啊，这些道理四理实在讲呢，不难明白。大师说这行分分之中皆同因果等故啊，这没错的啊。所以华严经清凉大师判为五洲因果啊，那么在从此进光明觉大是海文从这个以下，这大福了。啊，这是正式为菩萨解答问题了。从此，这就是从底下这个文以后，一直到光明觉第九品。啊，光明觉品是第九品，大是海。啊，问明以下，大是应问。啊，问明品是第十品。以下了到三十二品，大十音呢，啊，不思议以下，不思议是第三十三品，大二十句果，啊，就是最前面的二十句。
到下面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了。啊，佛说经啊，是大大众的疑惑，所以文就四摄问，摄海为总啊，九会同达摄海。啊，所以我在前面也特别给同学们提出，啊，这个摄海问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华严经》的内容。啊，那么摄海就是前面讲的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一直到佛受量海，这是总啊！啊，菩萨誓愿海呢？这都是讲的因。啊，菩萨是在因位呀，佛是在果位呀。啊，九会是华严经自始至终啊，都是讲的这十个课题。啊，大师下面说的很详细，啊，这段文讲的很详细。第一呢，世界成就品，达世界安利海。啊，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第四品呢？佛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啊。华藏品啊，大世界海。啊，这第五品。这讲世界到底有多大了。啊，有多少星球啊，有多少佛在教化了，有多少众生呢，那么这都是我们讲现在人讲的这个太空物理、太空现象了。毗卢遮那品呢，第六品。第六品呢是但隐因摄尘，啊，是讲这个现象的起因。做详细的解释。现象品呢，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一品。第二品跟接着下面这一品，第三品叫三昧品。这个两品呢，但是说法有致，并非别答海问。你看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菩萨摄记，它前面有个仪式，摄记的仪式。这个两品经啊，是如来摄法的仪式。那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过去法师们这个登坛讲经，首先由大作为仪，啊，这个讲大作，大作有一套仪规，那个仪规是什么？是现象。
法师身座之后啊，入定。入定是什么？三昧。这个都是从华严经上学的来的。诸佛如来，实在讲呢，这个事相现象，这个入定，上上根人呢，通通都明了了。明了他们不走，他们还在这听，那是什么意思呢？做影响众。他不是当机众，他是影响众。要照现在来说呢，不但做影响众啊，也可能担任助教。大众听经闻法有疑惑不能了解的地方，他可以在旁边个别来解释。帮助佛接引众生，帮助佛教化众生，这个意味在里头啊。这个仪式告诉我们，心不能不清净。其实佛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还要做这个样子吗？这是老师，老师的慈悲，做出个样子教后学。希望后来的学生要重视，重视三昧呀。也就是要重视清净心呢。清净心能生智慧，智慧才能解决一切众生的问题。你看讲经不是解决问题吗？如果与会的大众没有这些问题，那还有什么经好讲呢？这个法会就圆满结束了，没得好说了。正因为大众有疑惑，实实在在讲呢，那些疑惑未必真的是他们的疑惑，而是什么人疑惑呢？我们的疑惑，九法界众生的疑惑啊。当然与会呀，九法界众生的代表我们都看到了，但是那些代表啊，真的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不是真的凡夫。真的凡夫像我们这样子，见到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问题也问不出来。我们心里有的疑惑，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实现我们的身份，做我们的代表，向佛提出来。这个问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利要有情问啊，不是他自己真不懂啊，是为了利益，有疑问而问不出来，这些众生带他们问啊。我们是他们这一族的啊，那么到第四，这个地就是四地品，这是正式说法了。四地是第八品，大演说海。第九品光明觉品，到摄人品，摄人品是29品，别答十句应问。

这段经很长啊，这别答问因啊，通达呢众生海，修因之人就是佛教学的对象。再往下，阿僧祇品，这是第三十品。啊，大变化海，常行举数啊，于心化用难量啊。啊，经里面有常行，有偈颂。啊，长行里面它的意思是举出数字，阿僧祇是数啊。显示教化众生的德用不可思议。偈颂里面呢，广说变化重重，微细难说。第三十一品受量品，第三十二品啊住处品，都是答复受量海。啊，到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这是不思议品以下的无品经，别答二十句果问，啊，就是这四十句最前面的二十句，总名佛海，就信德的深广。显示佛海不可思议啊！所以全经的这个内容啊，不除这四十问啊，我们用现在话，这四十个课题。四十个题目啊，全经没有离开呀。第九，那就是第八会了。啊，立世间品，答波罗蜜海。总摄诸位皆成行故，啊，立世间品也有五卷经文，啊，相当长，是讲修行的方法，啊，波罗蜜海是修行方法。这一品经开端，菩萨提了200个问题。佛的答复，每一个问题答复十句，2000法门呐！啊，修行呢？你不修行，你怎么能够立世间呢？啊，波罗蜜圆满，你才能够立世间呐！啊，我们今天。波罗蜜的边都沾不上，啊，我们今天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我们修这六个科目，给诸位说，下面呢，波罗蜜没有。

为什么没有？我们在前面讲的七种罪胜，你还记得吗？你与七罪胜不相应，你所修的布施就是布施，不能叫布施波罗蜜。你所修这六种都是人天福报。那么你必须有五戒十善的根，你修这六种啊，人天福报。你如果没有五戒十善，修这六种是世间有漏福报。诸位要想想，阿修罗的福报大，罗刹的福报大，魔王的福报大了。他那个福怎么修的？就是修这些修的。他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修精进，修般若，他修这个。他没有五戒十善。所以修成功之后，修成大福报，就变成魔王，变成阿修罗王，变成罗刹王。福报大。这个里头啊，真正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其最甚，那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其最甚里头头一条，菩萨种心。菩萨种心是什么呢？发菩提心呢。我们要没有菩提心，那怎么行呢？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呐。这个七罪胜还是在上一，这个是上一品，在那个世竹妙严品的幕后。在第五卷里头。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菩萨种心就不行。我们如何要把自己变成菩萨种心？这个重要。佛经里面常讲四种根基呀，人天根基、二乘根基、菩萨根基、一乘根基。我们至少要有菩萨根基才行啊。菩萨之人念念上求下化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我们在这个道场求学，这是上学。我们道场这个周围居民多半是老人呢，我们所学的东西落实在他们身上，真正的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很好的实习，把所学的落实。我们对他们诚心诚意布施供养，完全是义务的，义务所求。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受罚，持戒就是受罚了，遵守这个国家的法令规章，遵守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都落实啊。 无论是处事待人接物修学佛法，我们有耐心，绝不操之过急，按部就班的来，啊，有次第，有顺序，这个里头就有忍辱跟这个持戒在里头了。 我们天天在求进步啊，就是精进啊。我们胸有主宰啊，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这是禅定啊。我们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啊，但是诸位晓得，这有没有波罗蜜呢？ 有没有波罗蜜就看你是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你所修的这个是波罗蜜多。你要不是菩萨，你是凡人，凡人这个六种是修福德。啊，如果是菩萨种性，这六种叫功德。啊，怎么样把自己？ 从凡夫提升到菩萨，这个很重要啊！哎，实在讲，提升的那个纲目就是观经三福啊。所以，菩萨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1: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无量无边功德，啊，都是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我们晓不晓得这个意思？啊，你看看三福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一步一步提升的。
0: 啊，这是第一福是，在四种偈里面讲，这是人天根性的，啊，提升到第二福，第二福是二乘根性，从第二福的时候再提升，啊，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提升到第三层菩萨种性了，法菩提心了，啊，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精心者。 自性化他了，这样你才知道啊，这个净业三福是多么重要啊！啊，真正叫你转凡成圣，啊，三福第一福是凡，第二福是小圣，第三福是大圣。 把这个疏忽掉了，那有什么法子呢？那没法子了。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实实在在讲，就是你懂不懂净业三福？你会不会净业三福？ 你能不能修净业三福？如果不能修，不管你学什么经论，你怎么样用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实话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希望好心发心出家的或者是在家修佛的同学们不能不留意啊。不能不认真学习净业三福。我们曾经做过专题讲演，留着有录像带、录音带啊，提供诸位同学做参考。如果到外面有人请你讲经、讲开示，多讲这个题目啊，这个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呐。本经到第八会呀，历世兼平啊，那是讲修行的。清凉大师判的四分：信、解、行、证。历世兼是信。最后第九会是正的，五十三参是正果。
1: 我们接着说，前面说到这个立世间品呢，是达波罗蜜海。总是五十一位菩萨行门，
0: 第九会呢，就是入法界品，大解脱海。正如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将你所修学的圆满的波罗蜜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其大用啊，清凉说问中为次与答义者，这就是问答次序并不是连贯的啊，一问一答不是的，答复有的时候没有按照问的这个次序，这是什么原因呢？问是就本有修成，自行化他了而为此地。那么这是问法了，它也有个法则。现在科学家在探测宇宙啊，也是从这开始啊。先有世界众生，然后才有佛出世修行，修因正果啊，教化众生。波罗蜜海呢是修因，解脱海呢是正果。

其他的都是大用啊，都是作用啊，譬如临机变化，啊，这就是。

前面讲过，佛没有寿命啊，住世长短呢，完全是应机啊。众生有感，佛就住世啊。众生之感消失了，佛就入般涅槃。 佛没有受量，我们懂这个道理。答复里面是先人后己，总是把利益众生摆在前面呢。修行的时候是先机呀。 啊，后人呢？啊，启用的时候一定是先人后起，所以大用四海俱现呐。啊，这个大用就是讲临机变化了，随意说法。啊，这个名号品里头，称物立名，啊，受量品里面随物修短。 啊，这个四海俱现，啊，自利果因，这两个问题摆在后面。又，众生一海，亦可通在九海，为什么呢？一切都为众生，所以种种随意呀。 显示出众生无量无边呐！啊，这是讲什么？通达全经啊，总而言之，不离这十个题目啊，佛海这十个题目。 全经大意，我们在这里大致上就可以明白了。啊，这经上讲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就局限的来讲呢，啊，当会就大经了。这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现象达。 我们向下经文就看到了，另一种演说它。啊，但是在这一会里面呢，又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经来未尽，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本子，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华严经》。 啊，为什么残缺不完整呢？过去，这是古时候，《华严经》传到中国来，那个原本的梵本就残缺不齐。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答复的意思没有讲完，但是经文没有了，从这里就晓得。 向下一定还有很长的经文，啊，这个经文是散失掉了，啊，不完整的，啊，第二个呢是大二见语，成就品里面会引用到。 譬如正达、安利、海及世界海，啊，这正是答复这两个。可是它的意思呢，包含了其他的38问，就40个问题，大两个意思已经把这个38个问题也都包括在其中了。

这种情形在华严经可以说很常见的，因为华严一节一切，一切皆一。现在呢，我们可以看本经的第二段，共生寂情。前面是念情的，这个地方呢就说出来了。但它是用寄诵的方式。二是诸菩萨威神力故，于一切供养具云中，自然出音而说颂言。下面这个寄诵啊，不是人说的，是供养具里面出的声音。这个声音很微妙啊。这一桩事情啊，在古代啊，实在讲很难理解。这供养具里头怎么会出声音？我们供养的香，供养的花，它怎么会出声音？现代科学技术发达，那倒不难了。我供养这一盆花，我把这个花里头放一个小录放机，录一卷小袋子藏在里面，它真的会出声音。但是这是有为造作的，有为造作的可能，能做到。无为的也能够现这个显示啊，这个境界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真真不可思议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这一段文，我们要说说。他讲得很好，他这个文有两段，先明因缘，前面这四十句向佛请教的是在念的，没说出来呀。佛虽然已经知道了，众生有念头，佛就知道了。这一段呢，这是用言情的。言不是菩萨自己说的，菩萨呈现佛这些供养句里面，供养句出了声音，出声音。用寄诵赞佛，这声音一出来，中下根性的人呢都明了了，都明白了。前即为法兴供，供养佛，对佛致敬是为求法。世间人送礼也是这样的，接受礼物的人哦，你为什么送礼物给我？你为什么布施供养啊？你有什么愿望啊？这是佛法的常规。佛陀弟子们出去托钵，托钵

这个在家居士供养一钵饭，一定要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出家人一定要给他说法，给他祝福。啊，在家人对出家人财供养啊，出家人对在家人法供养啊，要回报啊，是礼尚往来啊。不能说是有往不来，这个不可以的啊，礼尚往来。你看佛法也非常讲究啊，你布施供养决定要给你祝福啊，决定不可以白受供养啊，那没有这个道理的。现在一些人呢，对这个事情往往疏忽啊，接受别人的供养，不知道回报啊。这个做法对自己来讲呢，折福。啊，所以一定呢要知道知恩报恩呐、啊。中国古人常常教人呢、啊，滴水之恩啊，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那个心多厚啊，厚道啊！啊，感恩戴德。这样的人有福，他常常会得一切天人帮助啊！为什么知恩报恩的人呢？谁不愿意帮助他呢？啊，忘恩负义的人，没有人会帮助他。人要做一个义人呐、啊，讲义气啊。啊，《新旧约全书》里面非常赞叹的义人，这个人有道义，有仁义，有情义，有恩义。我们应当学义者义也，就是你做得很好，做得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能够不及。这是义，称之为义。所以菩萨为法来供佛，来亲近如来，这些工具啊，宣说菩萨们的心愿，没有一点点的作意，所以自然的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然的能力呢？这经文人讲了，这是菩萨的威力。二是诸菩萨威神力故。这个不是说他没有原因的，他有原因，菩萨威神力的加持。

与一切供养圆中的自然出音，这些供具的时候，自然出的音声，说出这菩萨的心愿。同生中、一生中，只要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菩萨了。 不但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后面大师又说，从表法上来讲呢，他说表身口为供具故啊。我们身、我们口是供养具啊，供具借机。 法界体故，这个说得好。几个人知道我们跟法界是同一体呢？是一不是二呢？一粒微尘跟大地是一体啊。 几个人知道我们这小小一个身体，跟虚空法界是一体啊！我们如果不读华严，不学华严，这个境界永远不会想到。朝里面。 大师引用谢陀和尚一首赞佛偈，这首偈子说：“或掌以为花，或掌就表花了，身为供养具啊。” 善心诚实是香啊，赞叹就好像香燃烧了，香烟布啊，布是散布啊。诸佛闻此香啊，寻声来相度啊。众灯勤勤精进，终不相遗物。这是谢陀和尚的一首偈，说得好啊。 这就是说，我的身心就是供具，我不要用其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身心跟法界是合成一体，所以下面这个偈颂啊，音声呐。现在我们看这个偈颂的第一首。 无量界中修行满，菩提树下成正觉，为度众生普现身，如云冲遍尽未来。我们看这首偈，偈颂总共有十首。清凉大师说。 这十首偈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前面三首叹德情，赞叹佛的大德，后面有七首举法情。 无量界中修行满，满是圆满呐。菩提树下了，示现成正觉。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不知道。 什么叫修行圆满？

破了无明就叫圆满，无明没破，修行就不圆满了。所以十法界里面菩萨修行没有圆满，十法界里面的佛修行也没有圆满，所以天台大师说十法界里面的佛，六级佛里说相似即佛，它不是真的啊，相似即啊，我们世间人称佛，那有名无实，名字即佛啊，像谁呢？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叫别人都叫他做老佛爷啊，他那个佛是有名无实的啊，那是名字即佛。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啊。超越十法界，你往生到一真法界了，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个时候叫分证即佛，你是真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所以如果说到九法界来现身作佛，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教化之。这个佛什么人有资格呢？圆教初住菩萨。所以圆教初住菩萨就可以说无量界中修行满，这一句话我们要听懂他的意思啊，无量界中修行的，修什么？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啊，破一品无明，烦恼习气重啊，断烦恼有快有慢。什么人快呢？勇猛精进的人那就很快，他一生就成就了。懈怠懒散的人啊，他就慢，他可能要无量劫。啊，无量劫六道轮回很苦啊，真正的聪明，真正觉悟，不想再干六道轮回了，他拼命啊，死他都不怕，他还怕什么苦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往往能够克服烦恼习气，一生成就了。我们看宋朝盈科法师，那就很了不起啊，他拼命啊，他知道他自己造的罪业啊，出家的时候不能够依教奉行啊，自己细心去想想，一生的行持决定堕阿鼻地狱。他想到阿鼻地狱恐怖了啊，请向同参道友们请教，
有没有方法能救他？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真的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三天三夜没有睡眠，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呀，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看，真干吗？阿弥陀佛真来了吗？佛来了，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劝他好好的修学，10年之后，我再来见你。盈科禅师抓住这个机会呀，向佛要求啊，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外面境界一诱惑，我又要造罪业，那这10年不晓得造多少罪业，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接受他的请求，跟他讲，这样好了，那3天之后我来见你。盈科法师欢喜啊，3天之后就往生了。他把房门打开，欢欢喜喜告诉大家，3天之后阿弥陀佛接他往生。寺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啊！这样一个破戒不守清规的出家人，3天之后他能往生，但是3天时间不长，大家心里说等着瞧吧，到3天果然往生。佛来接应啊，大众念佛送他，这给我们示现一个最好的榜样。换一句话说，我们肯不肯做，肯不肯拼命啊？盈科法师生在那个时代还算是太平盛世啊，我们今天生在乱世啊，自己要明白，不能不真干呐。所以我希望同修们啊，这个道场无论在家出家中，将来个个都有成就啊，个个都生西方净土，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了啊，那还得了吗？真的是无量无边功德啊，祝福赞叹龙天善神拥护啊。完全在自己，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想不想在这一生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清净诸佛如来啊，清净弥陀，清净诸佛如来，往生西方啊，就是往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

华严经要学它干什么？入了华严境界了，一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入华严境界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华严经上要不要用功夫？不需要。无量寿经上用功夫。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详细注解。只要能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就入华严境界，你就入法界了。极乐世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亲自证得了。要费心去研究啊，那叫冤枉啊，恐怕把往生这桩事情障碍住了。我说的话是真话。绝非妄语啊。希望同修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契入啊。发菩提心，持戒念佛，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如果有人带我讲这些，讲这个经，我每一天跟他顶礼膜拜啊，我感谢他了。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我不再操这种心了，不再干这个事情了。所以照一般法门来学，你要是无量界中修行完了，你要从净土法门是一生当中修行完。往下的时候，这是度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就是菩提树下成正觉。举这一个例子，佛的身都能现的，何况菩萨声闻一切众生身。为度众生，普现身，普字好啊，什么身都能现，有情身、无情身都能现，如云冲遍净未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这首偈，极悲之志已满，未无现身。第二首，众生有疑，皆识断，广大信解悉令发，
无边际苦，普使除，诸佛安乐显灵证。清凉注解里头说，这是极致之悲一缘，能断疑除苦啊！有悲必苦啊，这个苦有平等的意思啊，真诚清净平等，有智啊，必能啊。你有智慧，你就有能力帮助众生啊。你有悲心啊，你对于净虚空变化界的众生，你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才是叫慈悲啊，大慈大悲，不分故土，不分族类啊，用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呢，不分宗教啊，一切众生平等的度啊，这个度就是帮助我们，帮助众生决定是平等的啊，有悲心一定是真诚的爱护啊，真诚的关怀照顾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众生里头最重要的不能忘掉，帮助他断疑生信，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

在物质上、其他精神娱乐上帮助他，他得眼前的小利，他不能了生死，不能超越三界。九法界众生疑惑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明了啊。你要说哪些疑惑呢？前面这四十句，九法界众生哪一个众生没有？这九十句总归拿佛的识海，这个是根本的大问呐！我们今天可以说，在这个世间，科学家疑惑，哲学家也疑惑，宗教家也疑惑，是这个世间大圣大贤对这些问题还是疑惑，只有佛能解说，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解说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觉悟圆满，只有圆满觉悟的人有能力解说啊。世界还是讲世界怎么来的啊？世界还跟世界安利海啊？世界究竟

是一回什么事情？怎么来的？众生，那就讲生命，生命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变化？为什么众生福报不相同？苦乐不相同？寿命长短不相同？都是疑问的，实在是难得了，在这个经上全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经确实充满了真实智慧，圆满的智慧。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得到究竟圆满的利益，只有念佛往生弥陀净土。大放光佛华严经所说的一切圆满成就了。你想想看，我何必在这里研究这些经文，浪费这么多时间，浪费这么多精力，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给耽误了，你说你冤枉不冤枉？错了，大错特错啊！你什么时候学华严呢？西方极乐世界签证手续办妥了，想去马上就去，这个时候你可以学华严。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拿到了，随时随处啊，想往生就走得了啊，那对你没障碍了。在这个世出世间法，你爱学哪个就学哪个，不碍事了。这些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没拿到，你不要把你第一桩大事忘掉了，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看经文，众生又以戒时断了，这个话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说出前面所讲的这40个疑问。这是把无量无边的疑惑归纳为这40类。40类展开是无量无边的疑问。都要帮助他断了，断疑生信呐，叫破迷开悟啊。光大性解心领法了，破疑生信嘛，破迷开悟嘛，解就开悟啦。这个事情要紧，比什么都重要。这两句讲的是因，后面两句讲的是果。无边际苦不是处啊，九法界众生的苦啊，都无有边际啊。不要说人苦啊，三途更苦啊，四圣法界也苦啊。我说没见性，佛证得究竟圆满，所以佛有能力帮助众生。这个能力就是智，智从哪里来的？智从定来的，定从戒来的。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一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大家千千万万呢，不要把这个戒了疏忽了。如果离开了戒，不能持戒，你想得清净心，你办不到啊。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无量无边呢，那一些菩萨圣众修行都是走这个路啊，都走戒定慧而成就的。我们今天戒不要了，定也不要了，单单来学教，想在这里面开智慧，哪有这个道理啊。不但我们自己要得利益，我们同时要想到利益一切真正发心想学佛的人，我们也帮助他了。自利不能够忘掉利他，帮助人转恶为善，这是持戒；转迷为悟，那是定慧。如果断恶修善做不到，那定慧就没有了。哪里会有定慧？你要想有定有慧，我们念佛人这个定就是念佛三昧啊。

啊，这个念佛法门里面讲慧呀，就是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定，是念佛三昧呀。心不颠倒是慧呀，我们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才有能力呀成就别人。自己务必要福慧双修啊，持戒是修福啊，啊，禅定里面有福有慧啊，不能不认真啊，不认真。过失很重啊，重在什么地方呢？头一条，这个罪名破坏佛教形象啊，不出家那好一些，没什么，没这么严重。出家穿上这个衣服破坏佛教形象啊，自己一定要晓得穿上这个衣服是佛的代表，代表佛了，要像佛了。

代表佛要跟佛完全相反，啊，唱反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我们要多想一想，既然出家穿上这个衣服了，代表佛，啊，要做得很像，啊，要没有过失，啊，帮助众生。祝福安乐显灵证，这一句是得乐，上面一句是利苦，啊，你看利苦得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古代中医认为音乐治疗贵在和字，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便是中国音乐所推崇的至高境界。正如《内经》中说，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奇，必先五脏，舒其

0: 能和合人体之阴阳，起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作用。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干第一。
3: 古人相信不良阅律会导致人体罹患疾病，这是有医学根据的。那在中医心理学讲，音乐可以感染调理情绪，进而影响身体。在聆听中，让曲调与情志、脏腑之气产生共鸣，达到鼓动血脉、疏通精神和心脉的作用，

当音乐频谱的震动与人体内的生理震动、心率、呼吸、血压、脉搏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生理共振共鸣。这就是音乐疗法的现代医学理论基础。

然而一首曲子的创作与欣赏必须同时考虑到理性和感性的两个层次，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我们这些听众啊，纵然不懂作曲，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一种纯粹、专注、前进、超世俗的灵性。在音乐创作的场合中，总有他喜好的受众。音乐不但可以呈现在地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与涵养，也可以以词延伸到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很耐人玩味。所谓善与弹琴者，不如善与音者。汝非心心相印，又岂能楚楚合击？

0: 好好听啊！恩维刚刚弹的曲子，让我感觉我好像身处在非常深远广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音乐所铺陈出来的旋律意境，可以让人家悠游在各个层次的或者是不同的境遇里面。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史记》也有提过，里面的宫商角徵羽各个调式所铺陈出来的音乐的旋律，会让人有不同情绪上的感受。比如说宫调式，它就会让人家有温舒广大的感觉；商调式有给人方正浩逸的感觉。
1: 宫商角徵羽，《史记》中说，文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文商音使人方正而好逸，文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文徵音使人乐善而

0: 好诗，文与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1: 老师，您刚刚提到音乐有温良广大，或是整齐好礼，并且能够调和人心、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曲子、乐曲可以拿来作为范例呢？
2: 有，其实有很多的曲子，我们慢慢来欣赏。首先呢，我觉得我想让你来体会一下，有一首曲子叫《赛马》，那我们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从这个音乐当中可以体会到什么样的情境？那我请我的学生陈逸峰为我们来演奏一曲。

0: 好，你听起来有什么想法吗？
1: 这首曲子就给我一种激昂，然后非常澎湃的一种感觉，然后里面好像有万马奔腾，或者在比赛，或者竞赛那样子的激昂情绪。
0: 是，也有听起来感觉有远近，比如说小声的时候就表示代表跟我们距离很远，然后他跑跑跑跑很近的时候，声音就变大了，所以他也有一种层次感。我们再来听一首描写美好的夜晚。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凉亭里面，然后天空上挂着一个高高的明月，然后一个很温暖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我们来听听为我们演奏哪一首，云峰？
2: 来演奏《良宵》。
0: 好，我们来听《良宵》。

0: 问我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呢？嗯，
1: 这首乐曲呢，带给人一种清闲、悠闲、意境绵长、无穷无尽的感觉。
0: 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明月又感觉有思乡的感觉，所以这首《良宵》其实它也有点点会让你想起，在这样美好的夜晚，你曾经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样的美好的夜晚，所以也会有一种思亲或者是思念朋友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叫做《良宵》。
1: 嗯，是的。
0: 那恩维，你今天想要弹什么曲子让我欣赏？
1: 好，那我今天弹一首《关山月》。

0: 你这首曲子让我感受到，他们常年征战，然后展现的一种无奈，然后家人的分离，一种思念。那么我觉得音乐啊，就有骨有肉，那么骨呢，就会让人家有坚强的意志。即使环境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毅的度过。那么肉呢，就是温柔的、抚慰的。所以呢，我觉得恩惟弹得非常好，把这首曲子的骨跟肉、温柔与坚毅都表现得非常的适当，所以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感触。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欣赏一首这么好听的音乐。
1: 谢谢老师的指导。
0: 谢谢。
1: 那想再请教一下老师，就是音乐对于人在生活上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意义或是价值呢？
0: 我觉得音乐其实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只是偶尔会忽略了。比如说，你一早起来，你的闹钟响了，它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那么你在吃早餐或者去早餐店或者进餐厅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音乐当背景音乐。那么如果你去读书，上下课钟其实也是音乐，对不对？要噔噔噔噔，有没有哈？好。还有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的听风声、雨声，甚至我们骑脚踏车的声音，它其实都是一种音乐。还有如果我们去寺庙，我们可以听到唱诵，还有梵呗或者一些宗教上的音乐，这都是让我们生活中非常的疗愈。应该说我们的心境会因为这些音乐而有不同的感受。所以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它可以让人的精神生活非常的丰富。
1: 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音乐创作者这个职业呢？
0: 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音乐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它所谓表现出来的种类就会不同。比如说我每次听到师父他们做法会念诵啊、唱诵啊，听完以后我的心灵就觉得净化，然后全身充满了光芒，好像有一种灵光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觉得宗教音乐真的给人心境上有非常大的鼓舞。那所以呢，音乐创作者就应该要创作这些音乐，让每一个聆听者听到以后都能够心灵健康，然后朝正能量前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热情。这是我对音乐创作者的期望。
1: 是，谢谢老师。
2: 颜回问：心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孔夫子说，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不要胡思乱想，等到念头归一之后，用听自觉，但不是用耳听，是用心听。更进一步讲，也不是用心听，而是用气听，方能达观而免于主观的执见。到了这样境界，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了，心无挂碍，如镜映物。气的本质是虚的，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只有道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功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虚一样，便是心斋。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这与颜回所问心斋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3: 颜回问孔子这个心斋，什么是心斋？这个斋它是清净的意思。

0: 那所谓心斋呢，就是心啊清净。问答当中，孔子的回答呢，就是用心去听，就是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家讲话，或者任何的声音，用心去听。那么进一步用气去听，那等于是全身的气息，然后跟这个整个宇宙融成一片。孔子回答颜回心斋的这个答复呢，是不是跟佛教当中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境界是一样呢？这个当中还是有所差别。楞严经讲耳根圆通是观世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这个耳根圆通修学的方法就是反闻闻自性，反闻听到外面的声音，无论任何的声音，我们一般人总是往外去听了，这个在佛法叫攀缘攀缘外面的这个沉静，那么攀缘这个深沉。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反过来，外面的声音，有了声音他反过来闻自己能够闻声音的自性。那么六根根中之性是一个，那么就耳根来讲，观音菩萨是在六根当中呢，他修的是耳根圆通，那么他是反过来闻，我能够闻声音的这个性。佛教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回头是岸，其实佛教这个回头是岸就是观音菩萨讲的这个反闻闻自性，外面的声音是深沉，那么反过来去闻自己能够闻声音这个自性是什么在闻呢？那么反过来之后对立就没有了。我们一般闻声音就是一个能闻，一个所闻，我能够闻声音的一个我所闻的声音，那么这个有能有所内外就是一个对立的了。那么反闻闻自性那内外就没有对立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读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个耳根圆通章，自然就会明白。
1: 读经念经是为了修定，进而开启智慧，然而在修定的过程中或许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在修行人的观点而言是接受但不执着的感应本身。今天有一个真实的公案想跟大家分享，内容是描述一位病重的天主教徒，透过持诵大悲咒一段时间后，他身体奇迹似的不药而愈。
2: 伊鲁倩是一位英国人，信天主教，喜欢学习中文，并且嫁给了一位古姓的空军军官，定居在台北市。伊鲁倩本身罹患心脏病有好多年，也经中西医医治都没有效果，之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大慈佛舍的马居士，马居士会气功，并为伊鲁倩做民俗疗法，并渐渐减轻舒缓，并且告诉他，你的病与宿业有关，若能信佛定能痊愈，也传授他

0: 六字大明咒和静坐的方法。当晚回家，圣悔背叛天主教而信佛，辗转不能入睡，朦胧中被两位尼师请入佛堂，并教其念经。伊鲁倩说：“我是天主教徒，不会念经。”尼师同时说道：“跟着我们念即可。”而且也教他敲木鱼，随口同念，念久忽醒，人口念未停。一大清早便去问马居士，方知所念为大悲咒，之后便作为日诵功课。一日夜间，梦一白衣女子，并问：“您是谁？”女子答：“我是观音。”随即梦醒，自从梦见白衣大师后，疾病愈体健。请问师父，常常聆听佛曲，如观世音菩萨圣号、大悲咒，或介绍给他人听闻等等，也能算得上以音声做佛事吗？也能得到菩萨加倍消灾免难吗？
1: 听到佛号声、大悲咒的声音、或者是、有关、佛法的音声，实际上、包括所有世间一切音声都能做佛事。这个禅宗里面、有很多开悟的例子、有的听到、树的声音，互相骂力的声音、种种声音、也都能开悟。那当然、这个佛曲、大悲咒、佛号、或者我们说诵经、这个唱赞，那这些声音当然啊是佛事的。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听一句佛号，或者你曾经听过一遍大悲咒，或者听别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这个他一听进去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在他第八世阿兰也识里面永远不会坏的，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一般人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听到佛门里面这些诵经念咒念佛啦、唱赞这些声音啦、也种善根、这个当然、是佛事、这个也是属于、以音声做佛事、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耳根、它听得很远、那跟眼根不一样、眼根你隔一张纸你就看不到了，那耳根呢、你隔几道墙它还能听到声音所以这个音声啊都是做佛事。
0: 请问师父，念经与唱诵与耳根圆通章是否有相关性？
1: 不管用唱的或者用读的用念的都是有声音有声音当然离不开耳根那么只是随个人他的根气你用读的习惯那么用读的，那么有的人他喜欢唱诵唱诵就像唱歌一样这个经典寄诵都可以谱成歌曲用唱的就像古时候吟诗作对这样所以这个唱念主要是以音声做佛事因为唱念就是有声音嘛无论它是用唱的用读的用念的那这个都是以声音为主以声音为主包括讲经说法那也是以声音为主所以这个都有关系的
2: 所谓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格得解这就是以音声做佛事的力量与功用我们可以把佛教的音乐翻倍歌唱

0: 讲说普遍应用在社会里，像是电台广播、电视表演，或是透过交响乐赞颂团让佛教音声进入国家艺术殿堂，法音宣流让一半未信或已信的大众也因音声无国界而听闻到梵音佛法，能得六时吉祥，法喜充满，这不就是最高最美的佛事吗？
1: 神通游戏观世音，自在幻化遍知海，千手千眼救导玄，三十二应普现身。落井那罗，月托其轮，我于彼前现井那罗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0: 新闻上常看到，好好一个人，没事走在路上，也许一个不小心的擦撞，就挨别人一刀一棍。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往往就可能被人一拳打在脸上。开车在马路上，我不撞人，人来撞我，时时刻刻担心家人。子女晚上行得安全。诈骗集团明里暗里嚣张欺骗，这样的生活怎不令人心惊胆战？无预警的地震，因为建筑偷工减料，导致大楼崩塌，怀疑自己住的房子不知安全与否。每年台风的侵袭，山坡土石流，造成房屋倾斜，住容肆虐，附近邻居遭鱼池之殃，当街枪战发生，有人受流弹无畏波及，天灾地变以及人祸引起的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一
0: 八大人觉经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大智度论一说，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所坐满三界，无常风所坏。人生在世，随时都有不可预知的危机出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也时时都在威胁着我们。是否人们要持续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才能安然生存于天地之间呢？
3: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这个事件中，不知何时天灾人祸降临在我们身上，危险恐惧无所不在。
0: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
4: 今天下午20:44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地震深度7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北方42.7公里。

0: 位于台东县池上乡，最大震度台东县六强。花莲玉里的 7-11 裕民门市所在楼房，今天下午地震后倒塌，楼上受困四人已于下午5:37通报全数救出。消防署最新统计，花莲县富里、玉里、卓溪三乡镇共12件震灾现场，目前没有传出人员死亡，搜救行动持续中。
1: 地震真的是一件很难预测的事，尤其是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更是相当的可怕，在救援上也非常困难与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特种搜救队的队长接受我们的访谈，跟我们简单聊一下9·18当天的情况。
2: 现在称9·18地震啊，那事实上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那当发生的时候呢，那个震度是真的很大啊，甚至于觉得不输9·21大地震那种感觉，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就打电话回特种搜救队，要求值日的同仁呢，赶快做应变，然后我个人呢，立刻到小港机场。然后搭直升机，直接飞到花莲的玉里那个灾区的那个现场。那我们其他的特种搜救队的同仁分两架次的直升机呢，也直接飞到灾区。那当然，我们其他分队也召回备勤的同仁，包括搭乘直升机空勘灾害现场的状况，然后回报中央整个目前的灾况是怎么样。各位从那个媒体的报道或者是新闻画面都看到有一家那个超商嘛，就是便利超商好像就发生倒塌的情况啊，也有人受困在里面。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也协助地方的花莲县消防局呢，特种搜救队呢，那个把受困的民众呢把他救出来，然后完成整个的搜救任务。
3: 队长，我在你的名牌上看到有写着特种搜救队，那么想请问一下，可能一般民众对这个名称也比较 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可以多请您就是说明一下。
2: 我们特种搜救队是属于消防的一部分，消防工作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单位叫做内政部消防署特种搜救队，我们主要的任务呢有三大项，第一项就是那个国内重大灾害的抢救，比如说台湾地区发生什么重大灾害，比如说之前发生刚才讲的9·18的那个地震啊，有房屋倒塌需要救援啊，或者之前2次的0206几年前在台南在花莲也发生那个大地震啊，有很多的那个建筑物倒塌，有很多的民众受困，那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之前包括高雄的气爆，包括那个南方的大断桥，包括其他的空难事件，都有我们特种搜救队的身影。就是说国内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特种搜救队呢，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就是那个国际的人道救援，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就是说国外发生的重大灾害，那需要我们国际上的搜救队伍去帮忙救灾的时候，那么我们台湾的搜救队也会那个出勤到国外去救灾。比较特别的就是应该是2011年吧，在海地也发生过一次的重大的地震，那我们搜救队也到现场去救灾。我们实际上从那一次的救灾里面，我们成功救出2位生还者，包括一名是当地的海地的人，一名是法国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国际上救灾呢，受到各个国际的搜救队伍肯定的地方，这是。那第三个任务就是在国内呢，因为现在山难比较多，海难、山难，那配合那个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执行那个空中的吊挂跟搜索，就是。

0: 是我们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的一个目前最主要的三大任务。哎，杰霍可以请问你一下嘛？哎，你是好，我听说你是从德国这边来台湾的，那你在台湾期间有碰过比较印象深刻的灾害吗？或者是地震吗？
1: 我主要经历过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地震跟台风这两个。我记得的一个情况是，当时我是住在19楼的一个房子，那因为高度的关系，那地震一发生，那个整栋楼都晃来晃去，那很心里就很慌啊。那由于这样，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队长，您对于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 SOP 可以建议民众去遵守？因为一旦发生了，人家会问啊，要不要跑，还是不跑？那我们怎么决定要跑还是不跑？
0: 事实上，遇到灾害发生的时候啊，在我们周遭碰到的时候呢，事实上第一个时间就是要保持冷静啊，不要太慌张啊。比如说刚才讲到地震啊，比如说当我们碰到一个大的地震，那事实上呢，也有它一个准则啦。比如说我们会建议民众呢，第一个就是趴下啊，掩护，然后稳住哦，这个三个步骤啊。那事实上，刚才那个我的看法就是说，每个灾害形态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后续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事实上，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署的那个网站呢，一些防灾宣导的那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可以得到。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尤其是台湾的东部，如果没有天灾，那么仿佛就像是好山好水的世外桃源一样。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真诚地感谢像队长一样，每每发生灾难的时候能无私奉献自己，不顾自身安危地投入救援行动的英雄们，才能让受难者离开灾害得到安慰。在刚才访谈中，队长突然问我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我一时之间无法回答，像是 A 画面呢，还是像是 B 画面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这一方面的专家，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呢。我们当代人哦，会面临许多的问题，天灾、病苦、瘟疫、家庭关系。那么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师父，我想请问您，我们要如何面对？就是急难一来，我们如何面对？是否有一种 SOP 可以套上？
1: 那这个是看各种情况了，我们只能讲一个原则了，原则就是对菩萨要有信心啦，这个是前提啦。如果对菩萨没有信心，都什么都不用谈了，
0: 是。
1: 无论遇到什么灾难的情况，就要能够提起念观音菩萨，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至于当时我们这个身体 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就是看当时的情况。那像现在这个瘟疫啊，也是一样，就是传染病了，这些也是一个灾难。
0: 对，

0: 那我们也是念念佛念观音啊，来消灾免难。那如果有信心，当然你有一分的信心，就有一分的效果嘛。那一百分就一百分的效果，这个跟我们的信心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那就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来做啊，这样就可以了。
1: 是，师父，我想请问您，您曾经遇过极难恐怖吗？
0: 我遇到的可以说还不少啊，
1: 还不少啊。
0: 那只是说这个极难恐怖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啊。不一样的，
1: 是
0: 在六道当中生死轮回就是恐怖嘛。那么我记得早年啊，我当兵的时候到东引，那我们去外岛啊，去住了七个月呢，调防回到台湾来。那回来那次遇到台风，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晕船啊，就跑到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物的东西，那个叠货物的都倒下来了，那整个人就吐啊，吐得很厉害，那全身无力了。那就躺在这个船舱底下，对底下那里，那就一直默念观音菩萨。那念到最后呢，睡着了。那睡着呢，就听到耳朵旁边有人叫，就在讲了，说到了到了，赶快起来。那我一醒过来，船到了。船到了之后呢，那么我们要搬一些东西嘛，渔房啊，要搬一些东西，什么子弹啊，什么那个很重啊，都一箱一箱的扛啊。那就跟着大家就扛那个东西，好像昨天吐了一个晚上，好像还蛮有体力的哈。后来搬完呢，好像有感应让我就睡了一觉哈。那第二天。船到了，体力也帮忙搬东西。这个一次。那最近一次比较明显，就是2014年7月1号啊，我们从这个大陆啊，大连飞机场啊，坐飞机到河南郑州啊，我们要到河南去做法会。飞机大概飞了半个多小时啊，那么被东西撞击了。他撞击这个飞机，整个掉下来，晃得很厉害。那整个飞机身都不稳了啊！那个时候啊，那个空姐啊，哎呀，这个乘客啊，都叫得很大声啊，那个很恐慌的。那真的很恐慌。那时候啊，我心里啊也想，哎呀，这次大概完了啊。这个但是也没办法了，就只有念观音菩萨了。
1: 是
0: 啊，后来再飞呢，这个空服员就广播了啊，说我们出飞机啊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要折返大连了。那么飞回去又飞回去大连了。那飞回去大连呢，一下飞机啊，那我们。同时啊，一个马万龙居士，东北人啊，他那个时候也跟我去做法会啊，还有一个江协平啊，他们夫妻啊，还有我们台湾的宝兴宝灵啦，还有庄严师啦，我们几个人啊坐那部飞机啊。那马万龙居士他下来就拿手机去拍飞机啊，那我想这飞机有什么好拍呢？我也回头一看，结果那个飞机头啊，整个凹进去。那个驾驶座那个玻璃啊，
1: 是
0: 都裂了。后来我才知道啊，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啊，就是撞击到那个冰雹啊，所以那一次那个飞机差一点就掉到海里去了。后来那个马万龙机师给我讲了，说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啊？刚才我们飞回来的时候啊，连晃一下都没有啊。我说是啊。比我们坐车还稳啊，我们坐车还会颠嘛，他就很稳，就连放一下都没有。他说：“师傅，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啊？连放一下都没有啊？”我想一想是哦。后来我才想到啊，那个普门品里面就是说，有人如果从高

0: 空摔下来啊，观音菩萨守卫就是让他不要摔死哈、哦。那么走下飞机门，那个时候也有个年轻人、啊、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哎呀，还好大师你在、啊，哎呀，啊，所以我坐飞机啊，都要保佑大家平安啊、哦，对这个观音菩萨有信心，
1: 是，
0: 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因为现在灾难这么多、哦啊，印光祖师就是教念佛人呐、啊，那就是佛菩萨就是我们的靠山呐、啊、哈，啊也不要恐惧啊，不要害怕，遇到灾难来了、啊，念佛念观音，那就能够化解灾难。
1: 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也是尽量去宣导啊，哦全世界的人都念佛啊，化解灾难、嗯。
1: 所以大家要记得。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佛号，要念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那么这样有求必有应。听完师父上人分享在飞机上遇上乱流的事件，真的不禁让人捏把冷汗，这也见证了菩萨闻声救苦的真实案例。很多人会问，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力量呢？菩萨见一切众生都如同自己的儿女一般，俗语说母子连心，当儿女有难，做父母的焉有不救护之理。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是一份真诚坚定的信念，有了这一份的信念才能有感应。俗语说感应道教，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又说众生心够静，菩提月现前，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见。
2: 无畏观音阿摩提，毗沙门天威神力，顾盼围城目雄毅，智慧照见离苦际，观世音南摩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

是孺子，除了讲灾变的这一派，其余的他们都是根据田和川的这个这个易经的。不过田和川秀下的那个易经的这些，每一位所写的那个章句啊，到后来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汉书》那个经籍志里边呢，还有这个记载哪些人写的哪些著作。有了个名称而已，这个书都找不到了。再到了东汉，东汉呢，费氏一就是费直，他这个这一家的一。讲的这个《易经》啊，学的人就多了，像这个陈元、郑重，有马融、郑玄、荀爽，这就是东汉了。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三国了。三国时候在魏家，像王苏、王弼，他们这两家，从东汉到魏呀，这几家呢，那个时候在三国时候，后来还有。那个稍微时代稍微晚一点，也是在三国时候，那就是于翻，于翻在东吴，都是有名的了。他们这几位啊，想到后来有郑玄呢，就是郑康成了，他的。讲义的属于相术这一派，同时他还跟马融学的，马融是学田和的那一系列的，所以郑玄呢，这两家都有，一是田和这个系统，再呢就是。学这个相术的，那魏家的王弼，他是讲义理，不讲相术的。一般讲是这个王弼写注解的那个《周易》啊，叫做扫相，把这个相术这个扫得干干净净的。实际上啊，他自己注解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相啊。你说易经完全不讲相的话，那没办法讲了。你讲卦爻，讲这个两仪四象，这都是相，你不讲怎么行呢？不过呢，他不像汉儒讲的那个。那么这个复杂，汉儒讲的相术吧，分析又分析了，太复杂了。王弼他对于这个相术，他懂不懂呢？懂，他知道的很多，就是针对那个相术太复杂了。所以他注解

这个周一的时候啊，他相书讲的少，义理发挥的多，因此他就成了义理这一派。到后来，从这个他以后到了唐朝、宋朝，比如宋朝的这个程子、程一川呢，就是朱子的老师啊，程子写的这个《易经传》。易传他就是属于王弼这一派的。那么这是后汉到魏家是这样，唐朝以后啊，这个所传的这两派，一个是李鼎作的，李鼎作啊，他编辑了一本叫《周易集解》。这个编《周易集解》呢，当王弼以这个义理来注解《周易》的时候啊，当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的。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孔颖达这个来做这个周易的这个正义的时候，周易正义是孔颖达就是解释王弼啊注解的，他一注解这个王弼注解啊，以前反对这个王弼的啊，这个时候这些学说啊，都是自然而然的就停止了。因此王弼义理这一派啊就非常兴盛了。我们一直到现在看，正式列在十三经里面呢，只有王罕注的孔颖达的正义列在正式十三经里面。可想而知啊，他这一派啊是非常兴盛。在当时啊，李鼎作也是唐朝，他看见王弼义理这一派啊这样摔下啊，这个啊正玄这个相术这一派摔下来，他呢就搜集的这个汉学家，包括汉儒在内注解的这个易经呢，一共有35家。这个35家李鼎作的这个周易集解前面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边呢，到后来清朝的这个李道平的一个转书，就把35家的一个一个都注解出来了。那么李鼎作搜集35家的汉学的注解啊，成为一本这个周易注集解。除了35家以外，还有一些他自己注解的。那么这一部的《周易集解》呀，是主要的是讲相术，因此从唐朝这两种

两大著作，一个是王弼的注解《孔颖大书》，一个是李鼎作的集合35家的注解《汉儒注解》。

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注解，看民国到清朝的注解，可以了然它是属于哪一家的。这个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注解，那就是更容易知道了，那就不必说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宋朝邵尧夫，邵尧夫就邵雍啊，尧夫是他的号啊，有的也叫做邵子。那么邵子有一派，他也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讲的相术啊，有些不同的。他这个相术啊，是根据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是在那个时候以后，在华山学道的一个陈摊呢，陈摊又叫做这个陈希夷呀，人家一般称呼他希夷先生。那时候这个希夷先生呢，比如现在大家看见那个太极图，就是陈摊传下来的。太极图、河图洛书、邵尧夫呢，他跟陈希夷那一个系统传下来之后，他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发挥了他的相术派，这个宋儒啊，都有一派。宋儒这一派呀，在比如说这个程子、朱子，程子那个写了一本书啊，《易程传》，《易经》的《程子传》，就是程子的著作，《易程传》呢，就是走的路啊，这个就是王弼的义理这一派的。但是程子的学生朱子啊，他这个也有这个他的老师这个程子这个义理一派，他另外呢又有邵尧夫的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一个系统，所以两者他兼而有之，是这个情况。那么到了清朝，那就不必再细讲了，清朝分得很清楚了啊，清朝专门讲的这个相术派的话，但是后来就讲了啊，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将来用的这个课本呢，就是用那个李鼎作这个《周易纪解》，有清朝的李道平的篆书，我们就用那个做这个课本。这个讲表过来，各位再看这个第五章讲表。这个第五讲表，这个著述简介，著述简介呢，它就是因为啊。

我们现在看那个注解周易的那态度了。从民国到清朝以前呢，那已经很多了。现在在台湾，你到书店去看看，现代人写这个周易注解的那更多啊。在这样多的之中，我们要研究啊。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经历的那些注解我们不要看，也不是这么说的啊，可以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介绍几家，把这几家的这个注解呀，都研究过以后啊，自己对于这个周易啊，有一个基础，有了基础以后，再看看现代人的注解，你就有分辨的能力了。他注解的，合不合乎经义，我们有一个了解。所以在这里呢，介绍四家，四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周易正义，周易正义是王弼、韩康伯著的，这不是两个人著的，前面那个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这个经文，彖传、象传、文言传，都是王弼著的。韩康伯呢，后边那个，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那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老师、学生共同完成的这一部著作，古人注解著书啊，那个不容易的。没有像我们现在，著一本书啊，好容易一下就出来了，那人家不那么简单。这个呢是。他是说的义理，废除这个相术。虽然废除相术啊，说义理啊，不过是偏重义理而已。废的相术是废的那些复杂的相术，主要的相术还是要讲的。他曾经写了的一本。这个一说是一篇文章也好，说一本书也可以，叫做《周易略离》呀，略是简略的略，概略的略，离呢是什么离字？举例子的例子，《周易略离》。他在《周易略离》里边讲到相术的问题呀，他有一句话。他说：“说是两句话也可以啊，啊，

得一呢，而忘也。得相呢，忘也。你得了这个相呢，就那个言语，就是那些文词啊，那个词就不要可以忘记它了。你心里还记着那些言词的话，你就换句话，这相，还没有得到。这个再有一句呢，得意而忘相，

这个言语，比如说文王、周公用言语来解释卦爻的，言语是解释象的了。你明了象的话，那个卦辞、爻辞可以不记它，就是得象而亡也。再一个呢，你研究象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卦爻所讲的道理呀、啊，道理就叫意呀、啊，意思啊。你得了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你得到了，而亡象，象也亡掉，那个卦也好，爻也好，象就不要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边呢，你这个道理你就不能明了。这个两句话我们要记得。得了这两句话记得以后啊，这是学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等于学佛的人讲。学佛的人就是，你学佛你要研究经书，经书啊，那个非常重要了，经书所在就是佛之所在，你看经书就等于看佛是一样的，多么重要啊，但是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所比喻，经啊。就像那个坐船一样的，那个筏了，竹子编的那个筏了，你上了岸了，那个筏就不要了。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啊，这个言语像、文字像啊，都不要放在心里边了。你心里还有言语像，啊，文字像，你的像在哪里？做根，你的心性就没办法明了，没办法证实。这里我们研究《周易》，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本有的太极能够明了，能够证到。那就是王弼所讲的“得象而亡也，得意而亡象”啊。他教我们学《周易》的方法应该这样，是他这一派。所以学易理啊，尽管学易理，但是王弼这两句话是。要记住。第二呢，是《周易》集解转述，李定作的集解。李定作是唐朝人，那个集解呀，在唐朝那个时候，学易的人，国学的基础都好，可以看得懂。到后来，人家看不懂了。到清朝，已经很难看得懂了。所以李道平啊，他来注解这个集解，这叫转述。这个时候，由他这个转述一出来的时候啊。汉译有35家的，等于35家的专集呀、啊，李典度的集解呀、啊。这个专集到后来人家看不懂，经过李道平这一注，再一注解的时候一书的话，这个专集呀、啊，今日之下我们可以看得懂了。所以说我们看得懂啊。还是要大家研究啊，

不研究还是看不懂啊。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还根据两位老师学的，不跟两位老师亲自这个尝试的讲的话，也看不懂啊。就算跟我两位老师学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李道平这个转述完全看明白，我不敢讲啊。是这个道理啊。他这里边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呢，是周易集注。这是明朝赖之德著作的，他的集注。他虽然是讲的集注啊，实际上他自己的这个注的很多，他的这个有里面很多了，他自己特别注重的是错综，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周易。所谓这个错综啊，就是把两个卦啊，比如说六花卦了，横排的两边对照的看，这边看这个卦是这个，这边看是那个，两者一体的两面是错综。这个是错啊，错是横的，综的呢是直的，上下来看，上下颠倒的看，叫综卦。那么他这两种啊，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了。赖之德为了研究周易，他在四川那个万县，万县是山区，在山区里用功啊，三十年不出门，不跟外界接触，在那里研究这个一部周易。所以这个完成这个周易集注啊，后来这个学他这一派的人呢，那成为赖之德的赖夫子啊，等于圣人再来的，这样称赞他。那么但是也这个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汉译的一对照一解呢，当然他是在他来讲是发明的了，但是超不出古人的这个著作。他的所谓这个除了这个错综，还有中药，中药是中间那个中啊，中药什么呢，六花卦除了上下两花以外，中间四花叫中药。中药讲错综啊，都在中药讲，很注重的。所谓中药啊，就是汉儒在汉儒以前祖传里面就有，叫互体互卦了，这到后来要讲的。所以它是也是古代的这个所传的这个方法。还有它这个错综的这些，那么汉儒所讲的那个旁通啊，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综合看起来，结果他用的名词不同啊，方法还是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我们研究周易了，你参考哪一家都可以了。

何必有蒙混之见呢？这些应该要明了的。第四个呢是古周易定古，是明朝，他比赖志德要晚一个时候，他快要到明朝末年了。他这个名字叫何楷，楷就楷书的了，楷号呢叫何玄子。他的所谓古周易定古啊，他就根据那个废纸，按照废纸的那个次序，经是经，传是传，恢复古时候田和那个时候的十篇这个译文呢，分别的独立的编了。不过是虽然分开的呢，他为了注解的方便呢，除了那个诗意分别的附在经文的后边，上经下经后面，那么在注解这个上下经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诗段来诗意来注解，这是他的古周易定古。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在一般留书店里啊还没有，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啊，这个四库备要里面都还有的。那么这样分开了这个四家这个孔氏著书的本子偏于义理，李氏季节这个转书是偏于相书，赖志德的这个记注呢，何氏定古啊，他这两家兼采相书义理，所以兼采相书义理啊，他就相书这一方面偏重这个少氏，就是少子的这个这个这一派的相书。那么这样大致的情形了解之后嘛，在我们将来研究的时候啊，是用这个转书的本子。那为什么用转书的本子呢？我的这个想法呢，其实这个汉著的非常麻烦也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困难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了解，我的希望呢，不是就这一本都能够读通了，那个时间要长时期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功夫啊，能够把这个汉儒这个注解自己要具备，能够研究，能够看得懂，这就行。能够看得懂，各位将来对于周易有兴趣，要有这个志愿在这上面用功夫，你把汉儒能够看得懂，你自己还往里面深入的研究。

再看其他的这些注解，啊，这个义理这方面的，宋儒的这个相术，这个河图洛书这一方面，你都可以广泛的看呢、啊。广泛的看，那个时候会通啊，会通之后，你对于这个周易啊，就等于是看周易，就等于看佛经。你才真正能够明了太极是什么情况。这个研究太极不容易的，太极原来这个连名称都没有，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名称都没有啊。虽是没有名称啊，那时候只要是圣人，圣人的境界他看的一看就明了，一看这个卦爻这个符号马上就明了，有象就是明了这个体，就是佛家讲有一个那个象宗嘛，象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告诉人家一个方法，即用显体，就是这个用相用方面呢，显出本体来，显出这个心性出来。那些圣人呢，就看这个从这个卦爻这个相呢，他就明了太极这个本体。虽然没有太极这个名称，体他明了，他明了之后啊，他就根据这个有体起的这个相，起这个用，他来教化一般人，他用变化的方法，在政治上的各种设施用言语文字，用他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理性上面的。所以那些圣人唐尧虞舜都是圣人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讲周易，那是不叫周易啊，没有跟大家讲易经，可是他全部所表现的都是易经。为什么易经呢？易经讲的这个性啊，讲的本性啊，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从本性里面出现的，从本性的出现，所以天下都可以让人家，可以让贤。那么这个只要是哪是贤能的人，他可以禅让。到了后来这个三代的时候，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都是圣人，他一切都是全心全力的为天下人，他自己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啊，这都是发挥易经的这个本性的这个这种作用啊。到了孔子的时候他不在位，那么他要教化，教化的时候做出诗意出来，又把这个周易定出一个名字，这个出来叫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就跟佛经里面讲，佛经有时候说如来藏，有的叫这个真如本性，有的讲实相，那太多了。孔子定出这个太极啊，就跟讲实相，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藏一个意思，名字不同，指定那个本体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到孔子定出这个太极之后，连图都没有啊，没有图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至于后来陈潭这个道人，他传出有太极图，有河图，有洛书。据一般研究周易的人讲啊，陈潭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一定也有古代的人呢、传授下来。古代怎么传授下来的？这个周易孔子研究十一啊，虽然没有正式讲这个教学生这个相书啊，太极图、河图、洛书，虽然没有讲啊，在当时跟孔子同时代的呀、还有那些老子啊，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呐、老子知道啊，这个图也知道啊。孔子既是问礼于老聃，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问了几条礼就算了。周易他也会跟老子也会谈到这部书啊。孔子也懂啊，不过孔子没有把这个图书说出来而已。至于后来陈潭呢，他传授这个图书太极之图，他在华山修道的，就是从这个学道的这一个系统，也许从老子。不管后来研究这个老子出关跟这个周家这个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必管他。老子出关的时候啊，那个关令尹喜把他留下来，你这一出关呢，你这个学问呢要留下来，所以老子跟他写了五千言这个道德经。道德经里面呢，据他们研究啊，就有很多有周易的道理在当中。也许呢，陈潭的这个学道啊，就是出关的这个老子啊，他的那个这一派这个图像这个这一派啊，可能从那个在山上这个学道的人呢、所谓异人呢、从哪里传下来的，这个是在民国时代还有人这么研究的，还有这个一个说法。说法是说法，我们把这个几家这个列出来以后啊，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这个讲相术、讲义理，这个都是方法。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认识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啊，就是王弼所讲的，你要得相亡言，得意而亡相啊。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周易真正修好。往这个方向走啊，才真正是跟这个佛学一参照的一个

研究的话，它就是我们固有文化这种啊最完整的一部经书，就叫我们开悟，叫我们成就圣人的这一部这个完整的一部经典呢。那个时候复习式就发明的了。复习式发明的话，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了还学这个干什么呢？你有这一部经在这个对照的研究啊，学佛也学得好，拿佛法在一参照研究周易也学得好，相辅相成，道理就在此。为什么相辅相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卦爻，卦爻都是象啊，卦爻你怎么样研究，研究往往追踪的象辞啊，这个爻辞，这个卦辞，研究孔子的这些象传探传等等，目的就是要我们悟。一悟了之后，就跟佛法一样，悟这个明显见性。佛法讲悟啊，各家的各宗各派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禅宗有禅宗的办法，研究教的有研究教的办法。现在我们兜一层这个周易啊，悟，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这个开悟的方法，那我们更好啊。这里一个特殊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悟啊，讲到后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对，孔子讲那个这个象传探传，处处都是叫我们悟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特别注重啊孔子讲的这个探传象传，着重点就要以这个往里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路。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为大家介绍感应篇。这一篇全文呢，虽然不长，只有1000多字。这个段落呢，我们依据感应篇汇编，来介绍的。它几乎是每一句都有很详细的注解引证，是难得的一部好书。我每一次跟诸位报告这个数字，就是汇编里面所编的这个顺序。第22段，今故续卦，敬老怀忧，这8个字。过去